0: 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0: 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

0: 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哎，电池要排队。哎，
1: 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出发！哇！哇！霍霍的车好快。嘿。
1: 哦。
4: 啊。
5: 想超过我，没那么容易。哎。 还来这招，看我的！
1: 上钩了！
3: 呀！
5: 怎么会这样？啊！
1: 我的赛车！
2: 赛车坏了吗？
1: 看起来没有。装上电池试试吧。哦吼，琪琪好车啊！难道真的坏了吗？
6: 琪琪，要不我们问问博士吧。
1: 对，博士一定能修好赛车。呼叫博士。
7: 小优，你快去充电吧，不然又要关机了。
6: 好的，博士。
8: 博士好，
7: 小朋友们好啊！
9: 博士，我的奇迹号摔坏了。
7: 什么？
6: 充电完毕，博士，让小优去看一下吧。小优马上过去，大家等着我。
8: 小优你好，
6: 大家好啊。
1: 小优，你快帮我检查一下吧。
6: X 射线，你的赛车没有坏，

只是电池装反了。那应该怎么安装才是正确的呢？我们去小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0: 新的扣啊！哇，
1: 加厚、减厚，
2: 我的手上也有。
0: 这是电池的正极和负极，我们都变成电池了。
1: 那我们能让这个灯泡发光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我们把电池的正极对准灯泡的正极，负极对准灯泡的负极，它就能发光了。
3: 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做不到。
0: 我有一个办法。
2: 原来电池连接起来还能发电啊。
0: 没错，这叫串联。现在我们让灯泡发光吧。
3: 咦，灯怎么不亮啊？
0: 电池之间只有正极接负极才能够发电哦，是哪位的电池接反了呢？
3: 原来是我接反了，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
0: 是在连接电器的时候要同极相对，但电池互联的时候要一极相对才能发电哦。
2: 正极对正极，我知道了。
3: 就我没看见彩灯。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电池正负极怎么区分了吗？
0: 我知道，电池上有加厚的是正极，有减厚的是负极。
4: 没错，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咱们下回再见。

0: 着的花多酷啊！
1: 不行不行，它和我的花瓶颜色太不搭了。
0: 好吧。
2: 努娜，我找到了一朵超级漂亮的花，你看。
0: 妮妮，你怎么把小蜜蜂的花给拿来了？
2: 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是什么？好漂亮啊！这肯定是宝石，很值钱的哦。
1: 可这是宝石的话，中间那个黑乎乎的又是什么呢？
2: 是蜜蜂。
1: 可是小蜜蜂怎么会到石头里去呢？
2: 难道是石头把蜜蜂给吃进去的？
3: 石头又没有嘴巴，怎么会吃蜜蜂呢？
2: 那你说，小蜜蜂是怎么被困在石头里的？
1: 好了好了，我们快想想办法，把小蜜蜂救出来吧。
0: 我有个办法。小蜜蜂，借一下你的花。

0: 奇，你在干什么？
1: 我想用花蜜的香味把小蜜蜂引出来，可是好像失败了。
2: 没有办法啦，只好把石头摔碎啦。哦，
0: 不行，小蜜蜂会受伤的。
2: 那怎么办呀？
3: 呼叫博士。
4: 好漂亮的化石啊！嗯，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2: 博士，你快救救这只小蜜蜂吧！嗯，
0: 哇哦，这是琥珀。
5: 琥珀？那小蜜蜂是怎么进到石头里的呢？
4: 让小优来解答吧。
0: 大家等着我哦。
3: 小优你好。
0: 大家好哦。哇哦，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琥珀，它一定在地里埋了很多年。
1: 很多年？原来是蜜蜂老爷爷呀，那他是怎么飞到这里面来的呢？
0: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1: 哇，好大的松树呀！
0: 这棵大松树就是琥珀诞生的地方哟。
2: 哪里有琥珀啊？
0: 别急，西西，等会你就知道了。
2: 是小蜜蜂？不对不对，是蜜蜂爷爷。啊
0: 呀，这是什么？这是松树的松枝，这些松枝从树上滴落下来时，正好把蜜蜂给一起包裹住了。小朋友们，你们看，当松枝越积越多，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松枝球。松枝球要被埋在地下千万年，才能够变成珍贵的琥珀化石哟。
1: 变成琥珀可真不容易呀。
0: 是啊，而且那些被包裹在琥珀里的昆虫和植物，即使过了千万年，也依然保存完好。
2: 这么漂亮的琥珀，我也好想有一块啊。
0: 天然琥珀很不容易遇到哦，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制作。
3: 太棒了！
0: 娜娜，你来选一朵喜欢的花，放在这个模具里吧。啊，嗯，哎，接下来要把这瓶滴胶倒进模具中，要把模具全部倒满哦。
2: 我来，我来。
0: 这是安全胶水，没有危险的哦。
2: 完成了，
0: 太棒了，妮妮！下面开启时间跳跃。呵呵，噔噔噔噔。时间到！哇，
7: 好漂亮的琥珀呀！
2: 哇，小花也在里面呢。小优，小优，我也想做一个自己的琥珀。
8: 我也要，我也要。
0: 没问题，大家一起做琥珀吧！
3: 太棒了！
4: 小朋友们，琥珀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小优知道，琥珀的形成十分偶然。首先，松枝要正好滴落在生物上，并且慢慢把它包裹起来，经过时间的变迁，最后被掩埋在地下。在那里，经过千万年的压力和热力的作用，才能形成琥珀。
4: 没错，每一颗琥珀都十分宝贵哦，它们都是大自然的遗产。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海水的味道。
1: 真好吃，好干啊！
0: 你们等一下，我去倒水。

0: 好渴呀！啊，这里有水。呵呵
1: 嗯。哎呀，婆婆，你怎么可以浪费水？
0: 你水。
1: 婆婆，泼水要优雅。
0: 你这水不。
1: 哎呀，这水怎么这么咸呢？琪琪，这个瓶子里的水好咸。
2: 这是我上次带回来的海水。
0: 我和妮妮喝的是海水。
2: 博士说海水太咸，不能直接喝。
0: 可是琪琪，为什么海水是咸的呢？
2: 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海被施了魔法呢？
1: 琪琪，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2: 好，呼叫博士。
3: 博士好，小友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0: 博士，我们喝了琪琪的海水，太咸了。
2: 博士，海水为什么这么咸呢？
4: 这个问题可以让小优帮大家解答哦。
5: 博士，猫在我身上，大家不要着急，小优马上就到。
2: 闻起来没有味道啊。
0: 你们再不吃，小饼干就要被我吃完了。
3: 啊，小优来了。
6: 小优好。
5: 大家好啊。
2: 小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1: 难道是被施了魔法吗？
5: 妮妮，没有人施魔法哦，让我们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2: 哇，好大呀！
5: 偏蓝色的玻璃瓶里的是海水，偏绿色的玻璃瓶里的是我们平时喝的淡水。海水咸咸的秘密都在玻璃瓶里哟。
1: 瓶子里只有水呀。
5: 大家等一会儿就明白了。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什么？
0: 有小球球呢。
1: 亮晶晶的，真漂亮。
2: 杯子里什么都没有啊。
1: 小优，这是什么呀？
0: 是冰糖，对不对？
5: 婆婆，你可以尝一下看看呢。
0: 好咸啊。比琪琪你家的海水还要咸。
2: 小优，这是盐，对不对？
5: 没错，琪琪，海水因为含有大量的盐分，所以才会这么咸哦。而我们平时喝的食用水是没有盐分的。
1: 是哪个家伙把盐撒到海里的？真讨厌。
5: 就是它哟，矿石。
3: 矿石？
5: 小朋友们，这个石头叫矿石，矿石中含有很多盐分，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哟。
2: 那这些盐和海里的盐有什么关系呢？
5: 海里的盐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陆地上的矿物质，是无数条河流把这些矿物质带进了海里，然后才形成了海水里的盐。琪琪，你拿这么多水干嘛？
2: 我在准备海上之旅的东西呢。
1: 琪琪，我也要去。
0: 你们可不能丢下泡泡哦。
2: 当然了。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了吗？
5: 小优知道，因为海水中有盐分。
4: 那你知道海里的盐分是哪里来的吗？
5: 海水里的盐分来自两个地方。首先，雨水把陆地上的矿物质溶解，经过河流最终流进了大海。还有就是，海洋岩石本身含有矿物质，包括盐分，溶解在海水里。
4: 小优说的非常棒。
5: 我们吃的食盐大部分都来自大海呢。
4: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水点的火。
1: 这片也不是树上的叶子。肚子都饿了。
2: 琪琪，吃饭了。
3: 琪琪，吃饭了。
4: 大家准备的食物都非常好吃啊。
5: 波波的样子就知道了。
6: 大家不要慌。
5: 不是，小朋友们，你们靠后。
1: 我的书。
2: 是哪个坏蛋偷的点火？快出来！
4: 小优，看来你也发现了吧？
5: 没错，博士。小朋友们别怕，放火的坏蛋其实就是他哟。
1: 放大镜也会放火吗？
4: 小优说的没有错，火的确是放大镜引起的。
2: 难道放大镜里住着会喷火的妖怪？
5: 哎呀，当然不是了。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7: 好呀。

0: 爸爸好热呀！
1: 我已经不想待在这儿了。实验还没做，怎么能打退堂鼓呢？
2: 这是什么？
1: 这是大型的台式放大镜，它的头部连接着放大镜片哦。哎，嘿，啊，就是它利用太阳的温度点的火。
3: 这家伙真能点火！
1: 别急，大家很快就知道了。
2: 你们看，有一个黄色的东西在动。
1: 这是放大镜聚集太阳光之后投射到地面的光点。
4: 我也来试试。好玩。
0: 为什么那个光点会一下子变大，一下子变小呢？
1: 这是放大镜和地面的距离决定的。放大镜聚拢太阳的光，它透过镜片的阳光聚拢，形成了这样的圆形光斑。光斑越小，能量越集中，它的温度就会越高。努娜做得很好，像这样的光点的温度足以点燃纸张，小朋友们也不要去碰到哦。
3: 真有那么厉害？
1: 大家看好喽，
3: 看上去一点也不。
2: 我的书就是被这个小光斑点着的。
1: 没错，琪琪，大家可别小看了放大镜射出的光点威力哦。现实中它可是很多起火灾的罪魁祸首呢。
2: 放大镜太可怕了，博士，我不敢再用了。
5: 没关系，琪琪。

0: 器，只要我们小心使用，就不会有危险。用完还要记得及时放回盒子里哦。
1: 嗯。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放大镜为什么能点火了吗？
2: 小优知道，这是因为放大镜是一个凸透镜，可以将太阳光线汇聚于一点，光点越小，能量越集中，就越容易引起燃烧哦。
0: 嗯，为了避免引发危险，我们一定要小心使用放大镜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耀祖，来。哎呀，你看看你。
1: 来来来，啊，
2: 牛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
3: 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4: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哥，够火候了，嘿。
1: 玩意儿要练到11成、12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10成把握。
2: 是啊，
1: 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
3: 来喽，来喽！
2: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3: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4: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
3: 嚯，汇票都来了，嘿，
4: 快去款去吧。
2: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两盅了吧？
5: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2: 大哥，叫我们就去。
3: 上汉口嘞，小狗子。
5: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2: 哎，

0: 天天客满呢。
1: 嗯，这道话。
2: 别看这个小班子，论玩意儿，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
3: 哎，那不是东亚的金淑兰吗？
4: 哦，
5: 大哥，
6: 哎，
7: 哎呀，老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5: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算走红了。
4: 哎，你歇着。
8: 呵，看戏园子呢？
5: 得

0: 爸爸哈哈。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1: 嗨，咱们一整班还什么说的？
2: 丁大叔啊，
3: 哎，
2: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3: 我能上什么呀？
2: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3: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舍得改行哦。
4: 兄弟，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5: 坛子，咱可得留点神呐、啊。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3: 没好人，对不对？
5: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还没混上呢？
3: 哎，玉珍啊，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他管好啊？
6: 他呀，就是没点正经的。
5: 开戏园子得完饭也不容易吃，
3: 可不，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
4: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5: 算了，东北到处本命强多了啊。小军，上。

0: 丁老板。哟，
1: 丁老大。哎呀，没经理，
2: 稀客稀客稀客。
3: 大叔。
1: 哎，金姑娘也来了，坐坐坐。好好好，哎，就请吧。

0: 辛苦辛苦啊！
1: 哎，辛苦。
2: 朱霞，东亚剧场的梅经理来看你。
0: 哦，梅经理，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好好。哎，好好。我说丁老板，财源茂盛啊！
2: 啊，福多福！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1: 拿了拿。
2: 他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啊！
3: 丁大叔，你别说笑话了。
2: 这是
4: 名师出高徒啊！
1: 好说好说。
0: 大哥，哎，这位是梅经理。
2: 梅经理，您多照应。
4: 李老板，明天到东亚来谈个事儿，好吧？
0: 好好。

0: 三本队长。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2: 秦姑娘，她大的好呢。
3: 哎呀，素兰呐，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

0: 进去请。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1: 我都跟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2: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0: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养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养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2: 给中国人丢脸，干什么？
0: 哎呀，呸！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
1: 快扶我一把呀！
0: 哎呀，哎，哎呦！
3: 您这是何苦呢？
1: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刘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0: 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哼，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要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医生班。
0: 嗨，医生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呀？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一艺术，再那么一共荣，嗨，谁不想往高处走啊？艺盛班啊，他也得往这儿奔。

0: 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刘科长主办的。
1: 久仰久仰。
0: 现在日华亲善艺术团打算添招人马，刘科长要跟你们艺圣班里匀两个人，不多嘛，就两个嘛，飞刀华还有那个李，就是耍鞭子的那个。
2: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牛科长，那我们小班子可就撑不住了。
0: 嗨，自己人还不好说，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
3: 艺圣班不卖人。
2: 我也是替友邦办事，这个事是山本队长交下来的。
1: 牛科长您可别在意，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
0: 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
2: 哼，
0: 就这样吧，先回去吧。

0: 爹，那个牛科长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叫什么呢？
2: 东雅这个事儿掉脑袋，我也不去。
3: 谁去谁孬种。
4: 尽嘴上说着痛快有什么用？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去？
0: 那咱们就拧拧试试。
1: 你这是跟谁说话？
5: 大哥，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他性子干呢，地头蛇斗不得。
3: 别嘀咕了，天大的窟窿，地大的补丁，咱不惹事也别怕事。睡觉。
6: 对不起啊，
7: 没关系，
6: 对不起，快点
1: 你这叫妇人之见，天下乌鸦一般黑。
3: 妈，我上了啊。
8: 好。
6: 我还是到张老太那儿去跑一趟。

0: 各位老师傅们，我们这个火器学艺不精，可是人有失手，马有漏皮，请各位多
1: 多指教。
2: 别打
1: 人了，
2: 下去吧。
3: 少雄，怎么了你？
4: 妈，
3: 有人暗算。
4: 妈，
3: 哭什么呀？
4: 少杰，
5: 慢着，这刀不能上，上刀后门，
4: 上。
5: 上飞刀，沉住气。
0: 各位三老四少，各位老师傅们，小班子初到贵宝地，人地两生，有不到地方求各位多多的包涵。这飞刀可不比鞭子，人是肉长的，刀是铁打的，是手卖命的玩意儿，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
1: 少废话吧，
3: 这里是由我们顶的，你快走。
1: 先生，快去给我送。
3: 有话好说嘛！哎呦，
4: 大哥，送。
1: 人我是看准进后台了。

0: 限你们明天交出来，交不出来封园子。走。
1: 大哥，你
2: 不要紧。
0: 大哥，
2: 怎么样了？我看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0: 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0: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0: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不许动！
8: 你给我上台去，让全阳先生连摔3跤。要不，哼，别想出东亚的门。

0: 哎呀，你怎么办？
1: 我不回去了。
2: 少杰，走吧。
0: 哎，你出来家里知道吗？
2: 大爷他们都已经离开同乐了。
0: 走吧，
2: 走。
3: 这把东西都扔了，往下可怎么混？
4: 哎呀，这事情赶到这儿了吗？有什么法子呢？
3: 还没回来，这要再闹出两条人命来，可怎么得了？我早说过，少杰这孩子，非好好的管着点不可。
5: 你少说点不成吗？也不嫌累得慌。
1: 来了，少杰。
5: 少杰，你上哪儿去了？
2: 他把尿祖给揍了。
4: 现在啊，
2: 东崖可热闹呢。
3: 得，
2: 爹，多亏了金苏兰呐，要不少杰啊，今天就……
0: 大叔，金苏兰也回不去了。
3: 少杰。谁让你上洞崖去的？
0: 牛老头太欺负人了，恨不得一刀子攮过他。
5: 呵，你还爹
3: 刀呢？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动飞刀。
5: 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咱们快离开这儿吧。金姑娘也回不去了，她想跟我们一块儿走。
3: 什么？你还想再加个拐带妇女的罪名？
5: 你这叫什么话？
3: 玉珍，
4: 金姑娘，金姑娘，你家在哪儿啊？
6: 我没家。爹妈早死了。
5: 那金吉庆是？
6: 他不是我爹，我从小是给他拐去的，现在他又要把我卖给牛咬祖。
3: 金姑娘，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在意啊，我那是……
6: 不，大叔，别为我一个人让大伙为难。
3: 金姑娘，金姑娘，你既离开了东崖，那我们绝不能让你再回到虎口里去。可眼下我们一上班还不晓得往哪儿奔，往后的日子怕委屈了你呀。
6: 大爷，您
3: 好吧，那就先跟我们走吧。

0: 敲了，不用打了。伙计，
1: 哎，
0: 咱们再耍上一套。
1: 哪一套？
0: 还耍这几套板凳。
1: 对，
0: 这套功夫可不大好耍，不大好练。
1: 不好练。
0: 这把鼎要拿得上去，竖得起来。
1: 竖起来。
0: 板凳倒不了，水洒不了。
1: 不能洒。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1: 不错，
0: 各位看着耍得好。
1: 怎么样啊？
0: 您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几个。
1: 随便的赏几个。
0: 带钱的帮个钱场。
1: 对，
0: 没带钱的帮个人场。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看看有走的没有？
1: 没走的。
0: 好。咱给那不走的爷们儿磕一个，
1: 磕一个；
0: 咱给那站脚助威的爷们儿也磕一个，
1: 也磕一个；
0: 咱给那大把赏钱的爷们儿再磕一个，
1: 再磕一个。
0: 早不走，晚不走，我一要钱你就走，
1: 怎么样啊？
0: 咱也给您磕一个，
1: 也给他磕一个。
0: 好，说练就练
1: 啊。
0: 起，好。
2: 三尺高，飘一波。
0: 啊，各位老少爷们儿，你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吧，帮帮忙，帮帮忙啊，随便赏几个吧。好，这位大爷赏了，谢了谢了。啊，那位大爷给了，谢了谢了。
3: 啊，
0: 这位大爷，
3: 谢谢，
0: 帮帮忙，帮帮忙，这两个钱吃饭不饱，住店不了啊。
3: 随便的赏。
0: 这位大爷随便赏几个吧，赏几个，赏几个，
3: 随便的赏两个吧。
0: 啊，好，
3: 谢谢。
0: 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
3: 好，
0: 帮忙啊，
3: 谢谢。
0: 好，这位大爷给了啊，
3: 好，谢谢，
0: 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4: 哪位帮忙赏两个吧？
0: 再帮忙给两个吧。
4: 哪位大叔赏两个吧？
0: 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呢。老少爷们，你老掏的口袋，随便赏几个吧。各位帮帮忙，再凑几份吧。伙计，
1: 哎，
0: 有几份了？
1: 12份了。
0: 好，咱们全场再求8份，
1: 再求8份。
5: 哎，大哥，
4: 大哥，你病着呢，你。
0: 再求8份，再求8份，再求8份，再求8份啊！
6: 伙计。这几份咱们不能白求白要，我再练一套。
0: 好，瞧你的。
6: 走走，三六三，三六三。
3: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
6: 他妈的，空闲期间谁教你们敲锣打鼓的？
5: 先生，先生，有话好说。哎，搬凳子，请坐。
7: 哎，你们这是破坏防空治安，违反政府法令，知道吗？
5: 先生，先生，小班子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您老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请坐，请坐。
8: 这边坐。
6: 哎，你们登记过了没有？
5: 是啊，是啊。先生，这点小意思，你喝杯茶吧。帮帮忙，帮帮忙。
6: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啊！
5: 我
6: 走，
5: 请您多照应
7: 啊！
5: 哎，先生，您轻一点，我这衣服都糟了。
6: 走啊！
5: 我这……哎，你瞧，
7: 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忘了去登记啊！
9: 满想着出了日本人管的地面，该过个安生日子了吧？哎，可还是没咱的活路啊！

0: 玉珍，你查点查点，看还有什么东西可卖的吧。
1: 大哥，你就安心养病，别操心了。

0: 大爷，
1: 别花这冤枉钱买苦水了，吃饭要紧。你们放心，我这把老骨头还舍不得扔在外乡呢。

0: 来，我给你当靶子。来吧。
1: 你们这干什么？别藏了。
0: 刘大叔，您千万别告诉我大爷，再不让他练练，这活就怕捡不起来了。
1: 货还没传够啊。乌鸦当头叫，不是好兆头。

走吧。

0: 怎么就看不见咱们的飞机？
1: 真要打下梁家来也解解气。
0: 他妈的，炸吧！炸弹要有眼就往这儿来，省得活受罪了。

0: 大叔。心里不痛快少喝点吧。再来玩。空肚子喝酒不也伤身体吗？
1: 伤不着你就是了。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伙儿先吃点吧。爹，
1: 哪来的钱呢？
0: 今天场子上还不错。
1: 那也得省着点花。咱这撂地是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啊，要留点后补。
0: 哎，
2: 喝酒了？
1: 还没吃饭吧？先吃点压一压啊。
0: 刘大叔，
2: 这又犯什么毛病了？这是。嗨，砸了个坛子嘛，也不至于这样。
3: 你们不用看我的笑话，我走，我滚蛋。
4: 哎呀，老刘，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弟呀，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跟老哥哥我说一说嘛。
0: 刘大叔去吃喝多了点。
3: 我从小没爹没妈，没人管我。这我喝了点酒都管着我。
1: 管你是为你好哎。
3: 还

0: 弄个人盯着我，我和你们的了。
1: 刘大叔，我那可不是有意的。
2: 还有你说的，去给刘大叔赔个不是。
3: 刘大叔啊，
4: 你少多嘴。
3: 干什么呀？这不是成心拿少杰撒气吗？
0: 好，你们都是一条藤上的。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我多嘴了，刘大叔。
0: 你别叫我大叔，我叫你大叔。那天早上我多了句嘴，你那一飞刀打的是乌鸦，戳的是我呀。
2: 少杰，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把飞刀又拿出去了，你知道吗？
2: 谁叫你拿出去的？
4: 大爷，少杰眼看大伙混不下去了，才瞒着您拿出去的。
2: 刀呢？刀呢？
0: 爹，刀呢？爹，我卖了。

医生们算昏到头了。散吧。

0: 少杰，你刘大叔是个没心的人，你可别在意呀、啊。
1: 大叔，
0: 这还是师父传给我的，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2: 哎，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别说还是警报分了心，这有什么抹不开的呢？是我对不起我爹，他老人家把医生班传到我手里，可我没有能把班子带好。
0: 大哥，
3: 这个世道都快把人逼疯了。
2: 老弟，咱们从小一块儿受苦练艺，我跟你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现在再穷再苦，我们也要一块儿熬过去。俗话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腿上绷筋。
1: 爹，您怎么起来了？
0: 穿上点。
1: 爹啊，什么时候练艺不光是为奔饭吃就好了？
0: 奔什么？
1: 奔绝活。都说江湖上藏龙卧虎，可是有多少练家子为了奔口饭吃就把功夫给荒废了。
0: 练了一辈子的功夫，受一辈子的穷人多了，可咱们呢，人穷志不能穷，怎么也不能把玩意儿扔了。
1: 要让绝活失了传，那就更可惜了。
0: 可我这辈子差不多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
2: 大爷，您这一身好功夫，得点小灾小病的算得了什么？
0: 好汉就怕病来磨呀。

0: 这根皮条多年没使了，你还拿出来干什么？
1: 咱们总不至于老撂地吧？
0: 你要怎么样？
1: 我就不信咱们老这么让人家骑着脖子过日子。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0: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

0: 励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一百。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

0: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

0: 九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4: 山清水，
5: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6: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7: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8: 跟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
9: 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2: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睁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

0: 4009981188，4009981188。
1: 好，是该敲你们的了。
2: 什么事儿？怎么了？
3: 鬼子投降了！
4: 爹，
3: 日本鬼子投降了！
4: 投降了！
3: 真的是真的！
5: 哎呀，总算熬出头了！
6: 咱们再回汉口找老丁去。
3: 少爷，咱们回汉口喽！
1: 我倒成了累赘了。
5: 爹，我就背把你背回去。
2: 好，回汉口。
7: 哎，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8: 哎，老丁，
7: 哈哈，
8: 老丁，
7: 哎，大哥，
2: 老弟，
8: 丁大叔，
9: 哎，老弟，
10: 丁大叔，
11: 你们可回来了。
9: 丁大叔，
7: 丁姑娘，
2: 哎，这几年他跟着我们可没少受罪啊。
7: 哎，来来来，快歇着吧，啊，哎，赶紧放下吧，
8: 放下放下，
7: 一路上辛苦了，
2: 连滚带爬，足足走了一年多呀。
9: 都混成要饭的了，
12: 到底没把咱们困住，总算闯过来了。
7: 丁大叔，
8: 哎，
7: 牛药组枪毙了吧？这倒不清楚，这东西不知跑哪儿去了。
2: 哎，金吉庆呢？
7: 嗨，白面抽着都抬不起头来了。
2: 这种东西啊，死了也不过臭快递。
3: 妈，咱们东西还在这儿呢。
7: 这几年见物不见人，可真不是个滋味啊。
2: 多亏你啊。
7: 哎，现在你们来的正好，张老头正发愁接不着班子呢。
8: 哦，
7: 这回啊，咱们非五五对差不干。
6: 老丁，就看你的了。
7: 放心吧，坛子，咱们重打罗令开张，再干起来。
2: 老这样闲着，我的病也好不了。明天呢，我得上。
6: 哎，
2: 回头我们跟老丁商量商量。
6: 甭商量，都是你的主意。
9: 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13: 诸位，久违了。
8: 哎，干什么？干什么？出去，出去。
13: 哟，你是谁？
2: 后台种地，闲人免进。走走走走走。
13: 我找我闺女。
14: 苏兰，你可回来了，这些年把我想得好苦啊。
9: 有什么话你说吧。
14: 你好狠心啊，临走也不跟我说一声，坑得我呀。
9: 谁坑了谁你心里明白。
14: 苏兰，爹可是没亏待过你啊，爹从小把你养大。
9: 你从小把我骗到手，吃了我十几年，临了还要把我卖给牛药组，我还欠你什么？你说。
13: 李宗义，你说句话吧。
2: 素兰不是个小孩子，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13: 他怕做不了这个主吧。
9: 金吉庆，从今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我不认识你。
14: 你是招了野男人，你不认爹了？你
8: 说话别带骨头啊。
14: 啊，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好，你们要不让素兰跟我走，我告你们一

0: 生般拐带妇女。
1: 你胡扯。
0: 那你跟我走。
1: 你做梦。
0: 你不走，我可一头撞死在这儿。
2: 来吧。
0: 我这是一步错，步步错呀。

0: 出来。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1: 哎，别嚎了别嚎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省着点话，少抽两口吧啊。哎，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大爷，
3: 少卿上场了。

0: 马哥，小两口的事儿该办办嘞。
1: 哎，对，也该找个茬痛快的喝两杯了。
0: 好，哎，到时候你可别唱贵妃醉酒。
2: 唱还贵妃呢，你唱刘媒婆吧你。好嘞，
3: 四季鬼呀，哎呀，我要了。
1: 新娘子，喝了这杯吧，啊，
2: 喝喝。谭队，你别老盯着新娘子呀。
1: 走。新郎官，来来，
4: 你别走，别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但是我不能喝，
2: 哎，喝喝喝，喝完这杯交杯酒，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1: 好，喝了这交杯酒，进洞房啊。
2: 喝喝
1: 喝，
2: 来来来，
4: 行，喝。大叔，让新娘子先喝呀。
1: 哎，对，新娘子喝。
4: 哎，来来来，喝
2: 喝喝呀，喝
5: 呀。哎呀，坛子，孩子们一口一个大叔叫着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啊，三天没大小，今天我管少杰叫大叔都行。来，喝，
2: 喝，你喝，喝完了听他就好听的。
4: 对对对，
5: 好，少杰，喝，
1: 喝，
2: 哎，好，
4: 好，好，
2: 好，
4: 好，
2: 喝，喝，
4: 喝，喝，
2: 入洞房吧，
4: 好，入洞房，
2: 入洞房，少杰，
4: 来，快呀，来，干啥干啥，来，
5: 来呀，
2: 哎，新郎新娘坐下，
1: 哎，
2: 坐下，坐下，
5: 坐下，
2: 近点，
5: 来，吃点吧，吃两个，吃啊，哎，甜甜蜜蜜，
2: 对，甜甜蜜蜜，年年如意，今天洞房花烛，来年状元及第。
4: 嚯，老小子哪来那么大学问呢？
2: 这叫福至心灵。
0: 好好的干，慢慢的存俩钱儿，叫老丁帮咱们经营经营。什么时候啊能混上个大棚啊就好了。
4: 这事儿交给我办，绝错不了。
1: 要有了大棚啊，那干脆就来个马戏班了。
5: 对。
2: 嘿，什么时候卖艺的不受穷，什么时候卖艺的能走红。要戏园子有戏园子，要大棚了有大棚，来他几只大铁笼啊，装上狮子老虎大狗熊。
6: 我又喝多了。
2: 谭队，起来起来。
5: 哎呀。

0: 你烦什么你看？哎呀，别打住了！哎呀，喂，瞧这大狗熊，嘿，
1: 一上班20年来头一回这么热闹，
0: 来把大狗熊抬走。哎呀，走！
1: 哎，去去去去去！
2: 刘科长，这是谁啊？丁志庆啊！嗯，老钱，
3: 去你妈的！

0: 李老板，今天难得牛科长赏光啊。
1: 什么科长？牛处长？
0: 哦，是是是。哎，请坐请坐。请请请。哎，各位请坐。吹吹。
1: 哎，金素兰飞刀华呢？
2: 有什么事吗？
1: 牛处长要找他们两个叙叙旧。
3: 您请喝茶。
2: 他们正在台上。
4: 大哥，您不忙，台上马后了啊。

0: 走走
1: 走，
0: 牛处长，滚开你！把医生班的人都带走，走
1: 走
2: 走
1: 走，快走
0: 快走，
1: 走
0: 啊你！

0: 干什么？走。李忠义啊，牛处长看你有病，关照放你出去。
1: 那我们还有几个人呢？
0: 少啰嗦，走吧。

这撒完也得烧，想不到也杀了人了，这些东西该杀。

0: 你们俩快走吧，走得远一点。
1: 少杰，
0: 你跟着我20多年，没有过过好日子，往后再怎么也别再吃这碗卖命的饭。
2: 不说了，不说了，
0: 爹，记住，别。

0: 少杰，你带素兰快走吧。
1: 我不能走。丁大叔，您对我们的这份心我忘不了。
0: 哎，你还是快离开这儿的好。

0: 我关照他们放人就是了。你跟我走。上哪儿？咱们外边说去。
1: 从哪儿走？处长，处长，来人了，快！

0: 转弯了。
1: 少杰，爹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难道这碗卖命的饭就真吃不下去了？

0: 卫工厂，防止破坏。
1: 共产党八路军的传单，
0: 叫咱们帮助解放军监视公贼，逮捕特务头子。
2: 好，
1: 好，哎，没说八路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这儿来呀、
0: 啊？汉口已经听见八路军的炮响了。
3: 免费零，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零。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7: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 店。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

0: 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省事，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止

0: 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

0: 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 6.5 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 A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

0: 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6: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5: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7: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块钱。
7: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10: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1: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9: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2: 只要14块钱，
9: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1: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

0: 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苏白，走上汉口去。
4: 啊？
3: 去打听打听大叔大婶他们怎么样了？
4: 有消息了？
3: 给咱们穷人报仇的人来了。
4: 什么？
3: 共产党快打到汉口了。

0: 家快来抓特务啊！
1: 什么？
0: 抓特务！抓特务！别让特务跑了！

0: 爹要是活到解放就好了。他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卖了一辈子命，
1: 哎，在旧社会卖命也还活不了啊。那时候钟霞跟少杰演飞刀，我哪一场不是提心吊胆的？直到这会儿，我看见这些东西，心里都还有点儿。
0: 现在不同了，领导跟观众那么关心咱们，像飞刀这样危险的节目就不叫咱们演了。
1: 是啊，咱们人也多了，是应该多排点新节目了。台上在上什么？
2: 大伙门。

0: 做大棚的事儿啊，领导上已经批准了。
1: 这回咱们得好好排几个大节目了。
0: 对，
2: 嘿，卖艺的总算走了红，有戏园子，有大棚，共产党做了主，卖艺的从此不受苦。这苦学苦练现绝技，多教几个好徒弟。
3: 对，再闯五湖游四海，
4: 咱们卖艺的也要为国争光彩。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哎，你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4: 是。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3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

0: 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0: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长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阁楼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

0: 西角吗？至少也得7-8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1: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0: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2: 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吧。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
1: 我不会跳。

抱歉了。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0: 副司令，您。
1: 哦。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
3: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0: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啊。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3: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0: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3: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0: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3: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0: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喽。
1: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
5: 啊。
1: 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3: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9: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

0: 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

0: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

0: 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7: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这个景渊真是油盐不进，简直就是我的克星。我到底要怎么做他才能消气吗？
1: 我有一计，找几个彪形大汉把灵儿给绑了，到时候他看到自己关心的女人落难，肯定忍不住自己的真心啊，一定会英雄救美。
2: 不妥，感情之事最贵真心。小燕子的方法呢，虽然能让景大人一时解开心结，但这样得来的关心终究是假的。
3: 灵儿，你若真想缓和与景大人的关系，你就得交付出自己的真心，让他看到你本来的样子。
2: 我一直都相信呢，真正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高光，也心疼他的狼狈。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可以放弃很多事情，但唯独不会放弃彼此。
4: 真心，他到底是我修复剧情的工具人，还是我的真心？不知道还能在你的世界待多久，我们好好相处吧。

0: 小轩子薇，坑在这儿呢。
1: 来，二位，过来，给我。
2: 多谢大人。
3: 小燕子，这灵儿出去许久了，怎么还不见回来呀？
0: 就是啊。
1: 他去哪儿了？
0: 你还好意思问呢？都是因为你啊，你天天板着个脸不肯接纳人家，他觉得你看见他会觉得他碍眼。他说出去走走，给我买点心去了。
1: 多此一举。
3: 这夜也快深了，外面鱼龙混杂的，他一个小姑娘家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就是啊。
1: 他能有什么危险？一会儿便能回来了。
3: 多谢景大人，哥哥，我们赶快收拾吧。
1: 好，撤撤撤！

0: 秦渊收到这个礼物就不会再绷着脸了吧。
1: 小姑娘别走啊。
2: 不是说不演这出了吗？搞什么呀？
3: 那你想演哪一出啊？
2: 大哥收工了，谁找你们来的，找谁要钱去。
4: 废话真多，走。
2: 我的风筝。放手！救命！救命啊！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都坏了。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怎么给你准备一个礼物就这么难啊？又坏，
1: 所以你假装遇险就是为了让我出手相助，再上演一出和好戏码吗？你就这么喜欢演戏，这么喜欢玩弄人心吗？
0: 不是的，我没有。那小燕子说要演这出戏，我都没有同意。那紫薇说了，那要真心实意，我是真的想送你一个礼物，我真的想对你好呀。景元，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去问小燕子，去问紫薇啊。
1: 也许是因为你的演技太好了，我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你忘了，我是慎行司的老臭，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会轻易污蔑任何人。林思思，我无法再信任你。
0: 什么证据？你倒是说呀！刚才那些都是真的。

0: 好灵儿，你和景渊没事吧？对呀，我和小燕子昨天还看到景渊去街上找你了。嗯，
1: 小燕子，紫薇，谢谢你们为我做的这一切，但是要用一个人的真心去换取另外一个人的真心，真的太难了，我累了。你们让我冷静冷静吧。
0: 哎，丽，小燕子，让他静一静吧。
2: 完了，一定是我闯的祸。
3: 慧萍哥哥，我们按格格的指示完成任务了。
4: 没露馅吧？
3: 没有，一切都按格格的指示完成任务。
4: 好，拿去买酒喝。
3: 格格吉祥，
5: 格格吉祥。

0: 门在外的，以后不要再格格格格了。
1: 这这呢？
0: 还这？
2: 看来今天咱们要在这荒郊野外用餐了，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吧。我和紫薇去周边的农户采买一些食物。
0: 好，
3: 那我们去打野味吧。景渊，走。
0: 打野味好呀，灵儿，我们一起去打野味去。
4: 我先去喂马，下午还要赶路。
0: 喂马也好呀，不能光我们吃吧？喂马，
5: 我不去了，我去捡些柴火。
0: 哎，
4: 小燕子，你不是喜欢打野味吗？我们一起去吧，特有意思。
0: 现在是打野味的时候吗？景渊，等我一下。
3: 这小燕子今天是怎么了？
4: 是啊，莫名其妙一整天都围着景渊转。
5: 区区一个纸片上还敢给我脸色，早知道我就给你写的双腿残疾，成天坐着轮椅，我看你还怎么喂马。
4: 灵儿，你和景渊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一个底层宫女，他是皇亲贵戚，我们俩八竿子打不着。谁先低头谁是狗。
0: 五阿哥，那小燕子估计是觉得喂马很好玩，所以她才笑得这么开心呢。
4: 她和谁待在一起都会觉得好玩。也许我只是她的玩伴之一吧。
5: 完了，这次真误会上了，接下来可是主角定情的戏码，可千万别坏了我千辛万苦保住的 CP 线。
0: 五阿哥，你可千万别误会了，那小燕子她……小燕子她是知道我跟景渊闹别扭了，她是去帮我说和的，她心里其实可在乎你了。
4: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你若不信你可以找机会坦白去找她谈一谈。
4: 钱，
0: 你看，景渊徒手抓了只兔子。
4: 我有话同你说，够了。
0: 哦，啊！
4: 小心！景渊，你和灵儿闹别扭是你们的事，但你能不能别来招惹小燕子？
6: 应琪，你是在跟我闹别扭吗？
4: 我不是在跟你闹别扭，我是看你挺别扭。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谁都不准别扭，我自己摔了一跤。
4: 那说来真是许久没与你切磋切磋了，不知你有没有什么长见。
6: 好，一试便知，手底下见真章。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深耕阳泉，匠心驻居。阳泉市信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耕行业10余载，坚守业主至上，服务初心，以高、严、细、实为服务准则，铸就区域 A 级物业标杆。专业团队监工值守，全方位管理人居环境、安全与设施，赋能智慧、绿色社区升级，以多元服务定量品质生活。信诚物业，以信至诚，以诚致远，铸造美好人居。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6: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6: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睁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医师节，我省各地医务工作者举办多样活动度过自己的节日。花样七夕从工作圈拓展到朋友圈，省直单位组织青年邂逅七夕浪漫，我省多地花市过节，古韵新风，解锁浪漫新体验。我省多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检验提升防汛应急保障。晋江同喜，共舞新苗。山西援疆工作队推出传帮带体系，让教育援疆开花结果。
0: 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省多地医务工作者举行读书分享会、送医到基层、专家集体义诊等活动，用多样方式迎接这个不放假的节日。
1: 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一场以守医者初心、品书引人文为主题的读书分享研讨活动正在进行。到场的医生们通过经典电影片段，把医患关系、生命价值和职业使命这些大命题落到一个具体问题上。面对疾病和生命，医生该怎样用共情和温度去抚慰患者？
2: 通过这本书上的案例，再回头来看我自己的日常接诊，也会随时提醒自己，既要练就过硬的医术，也要守住医学人文这颗初心。
1: 在医院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全体医师重温医者誓词，年度先进个人和优秀团队受到集中表彰。大家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展现出医者薪火相传的仁爱精神。
3: 我们希望在抓业务技术的同时，强化医学人文教育，引导全体医师坚守行医的初心。
1: 如果说山医大二院的活动是让医者守初心，那省人民医院的培训则是在实打实的让医生们练习。在消化科，资深医师带领年轻医生进行带教操作，从询问病史到规范诊断，再到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一步步传帮带，让年轻人们快速成长。
4: 一定要保护病人的黏膜，长的这种情况我取不取检？你看这个小精灵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我们进近是2分钟，然后退进的时候。
1: 这类专业培训已经覆盖山西11市的30家医院，培训人数超过500人。
4: 最好的过节的方式就是把积累的硬核成果，通过我们的一个努力和坚守，转化成患者的实惠，让山西的老百姓不用再千里寻医，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队水平的消化诊治，真正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跨越。
1: 对于古交市中心医院的进修生郭雨红来说，培训带来的改变不只是个人技术的精进，而是专业的操作更加规范和先进。
5: 对于规范化操作的细节、疾病的诊断，尤其是对于患者的人文关怀，都有了更深的认知。我希望就是把更多的新的技术带回我们医院，造福周边的老百姓。
1: 在新州静乐，省中医院13个国家级、省级重点专科组成的专家团队开展了中医药义诊帮扶。在晋中太谷区胡村镇，中医健康养生大集也热闹开市。通过义诊咨询、药茶品鉴，让中医药知识以更直观、更易懂的方式走进百姓日常。这个医师节，我省的医务工作者正在用最日常的忙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做一名让患者放心的好医生。
0: 为帮助工作忙、社交窄、交友难的青年职工扩大朋友圈，七夕节当天，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职工委、团省委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相约七夕、携手进园2026年省直单位青年交友联谊活动。500多名单身青年应约参加了这场青春大聚会。
1: 七夕节下午，活动在精彩的舞狮、杯棍等传统民俗表演中拉开帷幕，浓郁的节日氛围弥漫在现场。随后，自我介绍、趣味游戏、默契组队等环节逐一开启，一位位略显拘谨的青年男女在互动节目中逐步敞开心扉，互相了解。温馨的氛围、走心的环节，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充分绽放青春风采，并且收获满满。
6: 活动环节设计得很用心，大家三观契合，氛围纯粹，也借着传统节日体会到了积极向上、 真诚向善的婚恋新风。
7: 今天感觉氛围都很好，然后也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到更多的年轻人，各行各业优秀的人，加了几个年轻人的微信，然后接下来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1: 活动现场气氛活跃，互动频频。据统计，共有超过20对男女嘉宾现场成功牵手，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双向缘分。今年的七夕联谊活动为众多省直单位的单身青年搭建了阳光的交友平台，缓解了青年人的交友难题，也进一步丰富了机关文化生活，增强了青年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幸福感。
8: 我们将持续聚焦青年职工急难筹盼的问题，常态化开展联谊关爱系列活动，丰富青年文化生活，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家庭观，让青年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凝聚青春的力量。
0: 昨天是七夕传统佳节，我省多地创新打造特色主题活动，将千年古城古韵、青春联谊活力与文明婚恋新风相融，以多元形式活化传统节日，让七夕既有别样浪漫，更饱含文明温度与烟火温情。
1: 七夕之夜，星河浪漫，晋中平遥古城落日合唱派对温情上演，古城迎新门主会场、联动两大分会场同步开唱，悠扬旋律响彻古城，将七夕氛围拉满。中央歌剧院合唱团携手新锐音乐人，与现场游客共同开启万人大合唱，经典情歌搭配古筝、唢呐等传统民乐，实现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融合。
9: 不仅非常的浪漫，氛围感也非常非常的拉满，
10: 太棒了，热闹又浪漫。七夕在古城里听歌太有味道了，
11: 让更多的艺术走向大众，一起感受古典和流行结合的魅力。
1: 青春父爱，邂逅良缘。七夕节当天，阳泉高新区总工会举办了一路向爱、花间相遇青年职工联谊活动，来自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40多名单身青年齐聚花海，共赴一场浪漫的青春之约。
12: 感觉到非常浪漫，也结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核心需求，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提升服务质效，搭建更多优质多元的交友交流平台，助力广大青年邂逅美好，收获幸福。
1: 传承家风，婚恋新风，运城永济市开展西乡有约传家风，烟火岁岁润芳华文明婚恋主题活动，邀请心理专家现场授课，围绕亲密关系经营、家庭矛盾调解等实用内容进行宣讲，引导大家树立理性文明的婚恋观。
14: 从中感受到了很多，比如说对于我以后的择偶观，我会更注重内在，践行新时代文明婚恋新风，
15: 告诫年轻人要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互敬互爱，树立良好的家风。
0: 最近我省多地降雨天气增多，太原、吕梁、阳泉等地紧盯地铁出入口、低洼路段、在建高速等重点区域，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和雨中排涝作业，检验应急预案，提升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1: 在城市地铁出入口低洼点位是防汛重点，近日太原地铁二号线就在体育馆站组织了一场实战演练，模拟运营期间突发暴雨。
16: 现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各岗位启动响应。
1: 指令下达后，车站各岗位人员迅速到位，巡查地铁出入口，加装防洪挡板，堆放防汛沙袋，铺设防滑设施，一步步按照流程操作，检验暴雨天气下车站的应急处置能力。
17: 通过本次的演练呢，我们能够提升了咱们班组之间的沟通默契以及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更好地为乘客出行保驾护航。
1: 近日齐犁高速举行了一场防洪防汛综合演练，齐犁高速全长约96.5公里，从晋中市祁县城赵枢纽到吕梁市离石区东枢纽，沿线隧道、桥梁、低洼场站密集，防汛压力大。此次演练模拟暴雨预警发布后，施工人员紧急转移、车辆追尾事故、水库泄洪等险情接连发生，项目部应急队伍先期自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应急、消防、医院等力量，开展人员疏散、排涝抢险、河道搜救等实操处置。这两天的短时强降雨给阳泉市城区排水带来不小压力， 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护中心防汛人员全员到岗，冒雨赶往各个风险点位，重点对下穿通道、老旧小区开展排涝作业，及时清理排水井盖，保障排水口通畅。此次降雨期间，共派出九支队伍，出动排水抢险车辆17台次。
18: 我们对道路市政排水设施开展不间断走巡，对低洼地势安排专人值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针对社区和相关单位以及群众反映的现场安全隐患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近年来，山西省在教育援疆工作中，分别在新疆富康市两所小学校打造出两类差异化传帮带体系，让山西的教育实践与当地的教育实际深度融合，让教育援疆开花结果。
1: 临近开学，预习备课成为各校教学的重点工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康市进富小学，青年教师张月找到援疆教师石林，一起对教学设计、公开课复盘整改等问题做进一步完善。这几年，一对一随堂磨课、课后研讨解惑，已经成为学校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的日常。
19: 耐心的全程教导我，在校级、市级、州级等各项赛课当中，帮助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让我实现了快速的成长。
1: 依托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机制，进富小学构建了常态化课堂帮扶模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全程参与教学各环节，为年轻教师的成长提供了持续精准的滋养。
20: 从专题讲座、示范课、一对一师徒结对三方面进行系统的推进，能够通过传帮带为边疆教育做出一份力量，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1: 与此同时，山西省教育援疆团队还在富康市泾河小学依托跨省名校平台搭建全域教研体系，通过建设刘志荣跨省名校长工作室，全方位引入山西的成熟办学经验，打造出适合当地的教

0: 学和培养模式。
1: 和小学的与五一路小学深度的合作，他们的优质资源与我们共享，我们也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教育模式。每个季度会带领专家台团队来到泾河小学进行教育教学的指导，对我自己个人教学的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
0: 两种教育帮扶路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依托山西教育优质资源，有效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品质，激发了教师队伍的内生动力，为富康市基础教育留下一批业务精、后进足的本土教师，让更多孩子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均衡发展。
2: 8月18号，随着主体工程施工任务全部完成，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8月18号，雄心高铁开启静态验收。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验收工作将覆盖线路轨道、桥隧结构、路基工程、四电系统、站房设施等建设内容，通过逐项核验、闭环整改，全面验证工程施工质量及系统设备状态，确保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和开通标准。
4: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心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保定进入山西忻州，接入大西高铁忻州西站，正线全长342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了解，雄心高铁静态验收完成后，国铁太原局将加快组织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山西台报道。
2: 眼下正值末伏，不少地方依然热浪袭人，我省凭借宜人气候、独特山水与康养资源，成为暑期的热门旅行打卡地。从温泉康养到山野露营，再到创意夜游，多元业态持续出圈，让清凉资源源源不断转化为富民热产业。还等什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清凉一下吧。
5: 今年夏天，不少游客奔赴忻州体验夏日温泉。夏日泡温泉有助祛湿舒缓、消解疲惫。独特的康养体验让齐村镇南高村大大小小的温泉民宿迎来客流高峰。
6: 我是从那个广东深圳过来泡温泉的，泡完整个人浑身通透，特别解乏。我们这次准备住他2个月，多住一段时间，好好体验一下乡村康养的生活。
5: 齐村镇南高村共有174家温泉民宿，这个暑期吸引了广东、河北、陕西以及省内各地游客前来避暑康养。
7: 我们将打造温泉加民宿加避暑休闲加杂粮一体化游玩体验，把齐村温泉区南高温泉打造成忻州避暑康养打卡地。
5: 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走进山野，亲近自然，度过悠闲假期。最近，运城市垣曲县东山村这个露营基地迎来不少游客。
8: 山因素特别多，然后就是呢也比较凉快，周末带着孩子过来玩玩水，休闲休闲，心情特别好。
9: 我们将不断完善旅游配套，丰富游玩体验，持续做大做强乡村旅游产业，让村民持续受益，长期增收。
5: 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活动正持续激活美丽乡村新场景。在下县四郊镇，200架无人机编队升空，在夜幕中组成一幅幅具有当地特色的图画。
10: 我感觉特别的漂亮，很震撼。
1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无人机演出，感觉把四郊镇的特色活灵活现的搬到了天上。
12: 借助这一极具科技感的方式，充分展现四郊天然氧吧的生态禀赋、康养度假的文旅特色，以及四郊茶叶、蜂蜜等本土民优特产，吸引广。

0: 广大游客观光休闲，驻足体验，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全力冲刺国家级康养旅游度假区创建。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当前全国秋粮生产基础较好，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大部分秋粮长势正常。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 日前，国家文物局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要求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辖区内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立秋节气后，北方地区蒿属等致敏草本植物进入花粉播散高峰期。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将进入全年症状高发阶段，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过敏人群应注意做好防范措施。若出现较严重的过敏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我省多阵性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大部地区天气还是晴间多云，只有西北部的这些地区还有东南部大片的浅绿色区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到明天全省大部都会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大同、朔州的部分地区还有局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大部地区仍然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近期要防范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0到17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9到18度。云冈石窟小雨，30到1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0到1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2到20度。新州雁门关晴，29到1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6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7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3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3到2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3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61岁了。
4: 像

0: 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0: 拿手菜
1: 来参加这次比赛。
0: 好，
1: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两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0: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1: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0: 好，
1: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0: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喽。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一同。

0: 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
0: 对
1: 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0: 小卓老师
1: 啊，
0: 要不您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
0: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儿。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2: 也是啊，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步。
1: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0: 每次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2: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0: 是啊，这个我爱人哈，哎，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
1: 啊，
0: 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儿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1: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0: 是
1: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
2: 对不对？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1: 哎，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我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3: 吃了，
1: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 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它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0: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六种营养呢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1: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2: 是，而且你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

0: 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1: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0: 嗯，
1: 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0: 是
1: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2: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
1: 嗯，
2: 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
1: 嗯，
2: 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0: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1: 嗯，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0: 相当贵。
1: 对呀，那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
0: 嗯，
1: 你又能买几盒？
2: 哎呦，吃不起呀。
1: 我是不是
2: 四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1: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2: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你要说吃哈，
1: 啊，
0: 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1: 对，每人买一盒，
0: 嗯，
1: 339也都1000多，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啊？1-2000，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0: 嗯，这不一样，
1: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
0: 嗯嗯，
1: 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嗯，我觉得您
1: 啊
0: 不光是办大事儿
1: 啊，
0: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1: 相当大的事儿，
0: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1年。
1: 对，
0: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1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1: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1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0: 嗯，
1: 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1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
0: 嗯，
1: 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1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组多种维生素啊。
1: 嗯，
3: 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
1: 嗯，
3: 哎呀，您这

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

0: 放心吧，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啊，好了，谢谢您，荣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0: 你好。
3: 啊、嗯，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0: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3: 嗯，有我的就行。嗯，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
0: 嗯，
3: 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了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给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0: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呀、啊，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6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0: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6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对呀、啊、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4: 哎呀，我订这个6组不多、啊、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6口，正好1人1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6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0: 那您的6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6: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
0: 嗯，
6: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0: 啊，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
0: 嗯，
6: 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
0: 嗯，
6: 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0: 哦，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6: 好。
0: 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6: 再见。
0: 再见再见。

0: 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2: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8。
3: 哇，订多少？
0: 18组
3: 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4: 是，
3: 这十八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2: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3: 好。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5: 定。
0: 对呀、啊，你看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2: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0: 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2: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6: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呀、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次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0: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7: 哎呀，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7: 我想啊订5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0: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5组呢？
7: 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
0: 啊。
7: 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啊一点都不规律呀，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应酬多。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了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这款这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6种营养，哎呦，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的价格还不贵，因为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1组4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0: 对，
7: 哎，这个真的就是

0: 太实惠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阮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五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再见，
0: 谢谢，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那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
1: 嗯，
3: 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
1: 嗯，
3: 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
1: 嗯，
3: 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
1: 嗯，
3: 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
1: 嗯，
3: 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我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
1: 嗯，
3: 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3: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你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4: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
1: 哦，
4: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
1: 嗯，
4: 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嗯，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1: 嗯嗯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您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

0: 后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

0: 本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老同学，
3: 啊，
2: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3: 为什么呀？
2: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3: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2: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2: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3: 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2: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3: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2: 他妈，你给得意的！
3: 我这哪是得意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3: 行了，走吧。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哼，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2: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嗯，
2: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2: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嗯，对你是心服口服。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2: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2: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啊，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2: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2: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0: 嗯。
3: 哎，亚飞，你姑呢？
4: 顶上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哼，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慢着点啊！
3: 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2: 切，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3: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3: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2: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3: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2: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

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你叫我啊。
1: 哟，这是，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0: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2: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2: 哎，你别走啊！我说，
1: 那就快点说，
0: 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2: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
0: 啊。
2: 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那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1: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2: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
1: 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
2: 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
0: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长现在这个样子了。
2: 活该，你活该。
0: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2: 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1: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要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
0: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
1: 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0: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2: 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2: 是，
0: 就这么着。
1: 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长计较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2: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2: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2: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2: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2: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2: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2: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
1: 嗯，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心爱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1: 该嫁给他。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3: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
1: 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4: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3: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思阳他们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3: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
3: 你哥说你听吗？不行，不下拉倒。
2: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3: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老子，老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啊。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得让我来？
0: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来了，我来。
0: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0: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掉？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4: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2: 饺子，饺子，哎。
3: 哎，姐，你看，玩会儿电影。
4: 哎，思颖，帮我把座位给架上。
3: 姐，那天想跟我说，她想让咱姑当她后妈，真的？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4: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4: 小飞姐，雅宁姐。
3: 地方可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事儿啊。
4: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4: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3: 我说过。你都跟谁说过？
4: 不就跟她说过。
3: 你跟她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4: 最好打着滚说。
3: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4: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3: 切，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4: 嗯，
3: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4: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
3: 怎么想啊？
4: 就是，真可怜。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呢，四十三。
2: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3: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
3: 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3: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3: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3: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2: 这不可能。
3: 啊，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2: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3: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2: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3: 啊，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2: 我笑了吗？
3: 你没笑吗？
2: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3: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2: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3: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德华，你别走啊！
3: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3: 你扯我干啥？
2: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3: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2: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2: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2: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2: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3: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2: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行，走吧。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2: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0: 那

0: 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嗯。

0: 你怎么能学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
0: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1: 大喜就是结婚。
2: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3: 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 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 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面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
2: 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派大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梭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

0: 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氧，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气能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氧，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 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站，现在不花一分钱。

0: 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里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

0: 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

0: 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亮睁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1: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
3: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3: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哼，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4: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1: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4: 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1: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4: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2: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1: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4: 哎，跟小孩似的。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2: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4: 老嫂如娘。
2: 和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儿。
4: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4: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
2: 咱们家里都没有存款了吗？
4: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2: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腚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2: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2: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
0: 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2: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
0: 哎呦，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
2: 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嫂子，给我一个樟木箱子吧。
1: 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
0: 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
1: 好吧，给你一个。
2: 怎么样，好看吧？
3: 你们觉得怎么样？
4: 真好看。
3: 谁来了？
5: 二娘和王元凤。
6: 姑姑，恭喜您！哎
3: 呀，恭喜什么呀，元凤？
6: 恭喜了，姑姑。哎呀，
3: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2: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3: 小丫头片子。啊，
6: 对了，姑姑来。
0: 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3: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啊，
0: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
3: 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
0: 他往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3: 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
0: 这好看，
3: 这衣服也合身，
0: 合身啊。嗯嗯，
7: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
8: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7: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个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8: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7: 你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
8: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7: 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9: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8: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通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书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就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哼，
0: 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哼，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你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
0: 哎呀，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的。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4: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4: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4: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4: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4: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4: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5: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的，老子不伺候。
1: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
2: 吃你什么醋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说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我吃什么醋啊？我老陈醋。哼。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3: 上班去。啊，
2: 你去写生啊？是啊。
3: 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是啊，都是的。哇，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笑>
2: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3: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笑>走了啊！
2: 哎，再见。
4: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3: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4: 长什么样？就他那个样呗。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3: 亚飞，别胡说，真少见。
4: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3: 我高兴成哪样了？
4: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笑>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3: 潘老师，哎，模特当完了，基本上当完了。哟，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4: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3: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4: 哎，下回呀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3: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4: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笑>

0: 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
1: 啊。
0: 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0: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0: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屁用。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还不如我一个家属。
2: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0: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0: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2: 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
3: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4: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0: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3: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0: 你爸在哪儿吃啊？
3: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0: 吃吧，
5: 哦，我吃饭了，
0: 饿死本科生。
6: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3: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0: 回来了？
1: 啊？
0: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
1: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1: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1: 审核班子。
0: 那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0: 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妈，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凉白白不吃啊？
0: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
1: 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
0: 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
1: 切，
0: 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1: 哎。
2: 嫂子，
3: 嗯，
2: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3: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2: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3: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0: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2: 什么事儿啊，说吧。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3: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
3: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2: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0: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3: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0: 你又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晚。
3: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0: 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
3: 思想听谁说的？
0: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
3: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4: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5: 那就好。老蒋啊，
4: 啊，
5: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4: 啊，我知道，我明白。
5: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4: 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5: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4: 啊，是是是。
6: 我们回家。哦，
7: 睡了，
6: 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7: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6: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7: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6: 嗯，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7: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6: 丁小燕，
7: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6: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7: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6: 我妈干嘛发疯啊？爸，你要回家
4: 啊？
6: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6: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7: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2: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6: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7: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6: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8: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6: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8: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6: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
1: 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

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

0: 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箱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止 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

0: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是。

0: 是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1: 他爱是谁是谁。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模特不当了，
2: 不去了，没意思。
1: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2: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1: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
3: 真是。还没下班呢是吧？
4: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3: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0: 就放那儿吧。
3: 啊，好，放这儿啊。
1: 哎，这里边别放这儿，放这
3: 儿。好，也行。
0: 谢谢啊。
3: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0: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3: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0: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3: 咦，王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王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0: 哎，
3: 那我就走了啊。
0: 哎，
3: 走了啊！
4: 哎，
3: 再见再见
4: 再见，夏老师！
3: 哎，再见再见。
0: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4: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0: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4: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4: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0: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4: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0: 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啊？
4: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0: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呀，又有咖啡喝了。
0: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4: 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0: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4: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0: 哎。

0: 老师。
1: 哟，葛老师啊。啊，
0: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1: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0: 安老师，哎，
2: 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1: 安老师，
3: 夏老师，
0: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1: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呦，真是太好看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2: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
1: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0: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1: 既来之。
0: 咱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0: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2: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1: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3: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coffee，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1: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的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哎呀，这品
3: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对，对，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1: 啊？啊，对，经常喝。
3: 我们经常喝。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就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 安老师，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哎呀妈呀，
2: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1: 不是说要2-3天的吗？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
2: 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
1: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他路过这儿。
1: 葛老师把他带进来。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必要了。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
0: 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行，江德福，你等着。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3: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再见。
4: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
0: 哎，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哎嘿，丁小燕儿，哎呦，小燕儿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哎，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的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还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那么多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3: 你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2: 老弟，你就别提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还真斗不过他。切！
1: 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0: 哎，
3: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0: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骗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嗯。
0: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来。嗯。
3: 开战了。
0: 开战了，我向大队的过活，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啊，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3: 持久战，
0: 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0: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问？

0: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1: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就吓他们够呛，是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2: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0: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儿。
1: 嘿，哎呀，谁信呢？
3: 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4: 姑姑，姑姑，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3: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
4: 在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3: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 这么快就饿了？嗯，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5: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
3: 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花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的。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6: 哎，说你呢。
7: 干什么的？啊，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6: 写生？
7: 哎，
6: 你还写熟呢？
8: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7: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6: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7: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哼。
1: 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啊！

0: 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
1: 啊。嗯，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0: 这张画的好。
1: 嗯，关键是
0: 传神。
1: 对，
0: 传神，太传神了。
1: 嗯，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这张也没收，
0: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0: 都还，
1: 啊，都还了，
2: 一头脑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3: 妈，你怎么了？
4: 我怎么了？
3: 你不高兴？
4: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要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对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
1: 呀，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2: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还要走啊？
2: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2: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2: 对啊。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2: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2: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的，她能有那资格呀？
3: 我敬你啊。
4: 走一个，
3: 来，走。
4: 哥，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3: 行了，
4: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3: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4: 亏了没让他来。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3: 谁呀？啊，谢谢。
4: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3: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4: 什么？
3: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
4: 说嘛。
3: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4: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3: 哎，是这样的。
1: 看我的眼神儿。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1: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
1: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0: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1: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0: 情，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来。

0: 子，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0: 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

次，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

0: 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

0: 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 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1: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1: 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我现在还直跳呢。
1: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1: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0: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1: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1: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0: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看见没有，梁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1: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0: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1: 谁不要脸了？
0: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0: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那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0: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0: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她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她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
1: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
1: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还说？
2: 哎呀！在哪儿了，老师？
3: 韩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就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你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6: 哦，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3: 不，这臭脚丫子味儿。
5: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1: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3: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1: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1: 就是你眼坏了。
3: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1: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3: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1: 你说呢？
3: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1: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3: 嗯，值得嘉奖。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1: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3: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1: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了。
3: 撤退。
7: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5: 姑父，我们干革命。
7: 偷东西还有理了？
3: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5: 是我妈。
1: 不是，是一
5: 什么？一什么？
1: 一什么？
7: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0: 对牛弹琴。
1: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0: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2: 心情不错。
3: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这心情能差了吗？
2: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3: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2: 简直是卸磨杀驴。
3: 你是驴吗？
2: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3: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什么意见？
3: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2: 哎，
4: 我有个主意，我还不如这样。
3: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2: 馊不馊，试试看吧。
3: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2: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3: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5: 谁呀？
6: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0: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6: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6: 哎，
8: 哎，你坐。
6: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0: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7: 我不知道。
9: 你知道啊？
0: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7: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0: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7: 工作需要呗。
0: 那他不报幕了？
7: 你问那么多干嘛？
0: 我就觉着奇怪。
7: 有什么奇怪的？
0: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3: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贺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军事参谋长看一下。
6: 好的，
3: 好。
6: 那司令。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什么怎么样？
4: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3: 还行，不错。
4: 怎么就不错了？
3: 有点反应了。
4: 这么快就倒牙了？
3: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4: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
3: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这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吧。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哼，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2: 小拱，小拱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2: 叫拱什么？
0: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2: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哎，欲盖什么彰？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词儿。
2: 哼！老姜，
0: 啊，
2: 过来帮帮我。
6: 来，
0: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2: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0: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司令。
0: 啊。
5: 司令。
0: 啊。
5: 您签下文字。
0: 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2: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好，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

0: 吗？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啊，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啊？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伟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6: 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6: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6: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断战场。
6: 我走了啊。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6: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1: 嗯，
6: 就这样吧。
7: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7: 我闲就不来送了？
1: 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7: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的还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7: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7: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唬人了就是放屁。嘿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8: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这也多香。
1: 嗯，
8: 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
8: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8: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

0: 你还有点笑，
1: 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
0: 对，怦然心动，
1: 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0: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2: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1: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0: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3: 你干什么？
2: 你俩刚才说啥呢？
3: 说啥了？
0: 没说啥呀。
2: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0: 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这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了，我告诉你。
2: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那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4: 韩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5: 他这是哼谁呢？
4: 你说呢？
5: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4: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5: 他有什么气啊？
4: 你说呢？
5: 我说他是活该。
4: 哎，他怎么活该了？
5: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4: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5: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4: 你不知道啊？
5: 我当然不知道了。
4: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5: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2: 你咋这么晚呢？啊？
6: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2: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6: 我饿死了。
2: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6: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2: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6: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了。
2: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6: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2: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6: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6: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6: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2: 哦，
6: 你说呀，你说话呀。
2: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6: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6: 心烦？他心烦什么？
2: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6: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2: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6: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2: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呀？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的？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
6: 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哦，安然，
8: 到了，
9: 来。
8: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9: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9: 好。
6: 小姨，坐。
8: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6: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6: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6: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6: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6: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这儿等着。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0: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呢。
0: 啊？
4: 你没事吧？
11: 卫生员，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12: 慢慢的平静。
1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还

0: 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香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

0: 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还

0: 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

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0: 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电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10: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1: 哎呀，不用紧张。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9: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2: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10: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

0: 小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2: 行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3: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2: 真的不用住院了？
3: 哎，不用。那就
2: 谢谢陈医生。
3: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啊？
3: 哎呀，没事没事。
2: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1: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2: 那我陪你一起睡。
1: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就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2: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1: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2: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
1: 哎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1: 你好，首长好。
0: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1: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0: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1: 对。血压正常，
2: 高压低压都正常，
1: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3: 再见。
2: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局，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呢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我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东的医生了吗？
1: 哎，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2: 干嘛呀？
1: 来来，过来过来。
2: 等会儿。
1: 快过来！
2: 你干嘛呀？
1: 妈给你量个血压，快来。
2: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死血了。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2: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1: 啊？
2: 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2: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你叫去。亚飞，妈叫你。
3: 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1: 哎，回来了。来，你都知道了。
4: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4: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能听见。
4: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2: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说。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上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你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不好吃，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哎，《红楼梦》算一个吧。《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传？
1: 水浒传？
0: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之前拿我的那把。

0: 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
1: 你真的能？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嗯。
2: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
1: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1: 哼，你这。
2: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
1: 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1: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3: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1: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哼，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他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他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
0: 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1: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
1: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的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那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
1: 啊！你睡哪儿去？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1: 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
2: 管毛！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
2: 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3: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1: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0: 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 每一代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

0: 质重，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

0: 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 0399 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 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

0: 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

0: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4: 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1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9: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配合民主监督等工作。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举办。
0: 山西调整最低工资标准，10月1号起实施。
1: 我省首条直飞美国全货运定期航线开通。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20日。

0: 二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及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支持配合93学社中央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积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持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扎实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严的标准，保持实的作风，深入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整改整治，精心组织开展回头看，系统梳理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对需要继续整改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总结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全力支持配合93学社中央开展民主监督，坚持同题共商、边督边改、厉行厉改，扎实做好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流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坚决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重要生态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老旧小区的电梯通到了家门口，社区食堂的饭菜飘出了家的味道，这些看似细小的变化，却是老百姓心头最实在的温暖。近年来，我省各地从群众最期盼的关键小事入手，一针一线地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在精细治理中夯实民生根基，

0: 让群众生活质感更足。
1: 这里是新洲，我现在位于和平东街社区和悦小区。这里呢，前不久刚刚完成了改造，地下管网全部更换，路面平整畅通，居民的生活环境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2: 新洲市新府区和平街街道和悦小区建成年代较早，过去小区路面破损、管网老化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居民。为此，小区启动了改造项目，对7900多平方米的路面进行了沥青硬化，还更新了雨污水管道、绿化树池石等，并征求居民意愿加装了电梯。
3: 原来那阿姨在面前上爬四楼会好大点，有了电梯以后，直接就到门口了。
2: 不仅如此，街道还打造了书画室、未成年人活动室、公益自习室等便民空间，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4: 24小时都可以过来进行一个学习，配备了水，还有就是必要的一些日常用品。
5: 以绣花功夫深耕基层治理，持续做好完善社区全龄服务，建设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
6: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潞州区潞才社区的便民食堂。临近中午啊，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了。这里的饭菜不仅价格非常亲民，而且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还有额外的优惠甚至免费政策。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辖区不少老年人、双职工家庭存在就餐难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社区建起可容纳200人的便民食堂，解决了居民舌尖上的需求。
7: 我们每天一早就是前往当地的农贸市场采购食材，日常做到炒菜也是少油少盐，每天的菜品也是定期的轮换。
2: 群众的需求清单就是社区的工作清单，社区还响应居民需求开设了模特班，成立了青年关爱中心，办起了暑期课堂，让孩子们课后有人管，成长有人陪。同时，社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去柜化改革，将传统的办事大厅升级为温馨的便民家庭客厅，通过潮汐岗位一站式集成办理，让服务从面对面转为肩并肩、手拉手，
8: 全方位的服务于我们这个整个居民的工作。在这个社区里边，我觉得这就非常幸福。
9: 对我们来说，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就是最好的成绩单，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好大家的贴心人和服务员。
2: 新洲台和长治台报道。

0: 2026年9月4号至5号，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第十次拉开帷幕。十年间，太原论坛成为山西能源转型的推动者，也是见证者。恰逢“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这场年度能源革命之约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及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十周年，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本次论坛坚持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特色，将举办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数字赋能、绿色金融等10多个专业领域，充分展示十年来我省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
2: 论坛期间，我们将举行能源科技创新发展的平行论坛，多能融合和碳综合学术研讨，将发布基于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关键技术和装备，面向能源转型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智能电网协同控制与安全运行等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榜单，为技术找场景，为企业找成果。
1: 作为国际能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截至目前已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为进一步深化山西与英国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本届论坛确

0: 领英国为主宾国，
1: 首次采用双主宾模式。在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的基础上，创新设置中美主宾央企论坛，体现产学研用全链条贯通的理念，推动能源领域科研成果、技术成果等在山西转化。
2: 今年将继续组织国际圆桌对话会议，同时我们紧扣十周年的这样一个节点，我们首次推出了大使茶座走进山西及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组织外宾走进能源革命的一线项目、绿色低碳的示范工程和重点科技的创新平台，深化同各国宽领域多层次的务实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贡献我们山西的力量。
0: 同时，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也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能源博览会按照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设立了能源转型发展等十个展区，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覆盖能源产业全链条。目前已邀约400余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展览面积、参展商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3: 本届的能博会呢，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的新：一是展览主体新，二是展览的业态新，三是主题展品新。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高规格、专业化产业对接活动，实现以展聚商、以会促产、以贸赋能，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
0: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算力成为能源转型的新变量。为此，太原论坛今年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平行论坛，围绕顶层设计、技术攻关、实践探索三个层面展开研讨，
4: 探讨电力市场和碳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品种互认、数据共享、监管协同等方面的路径，推动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力争为各方搭建一个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外，本次论坛坚持节俭办会、低碳办会，大会保障用车为新能源车辆，会场用可循环利用材料搭建，电子化会议手册、无纸化会议服务将让低碳真正成为太原论坛的名片和内核。山西台报道。8月17号到1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张韶华在大同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在市信访接待大厅，张韶华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每日接访量、来访事项和接访流程。在平城区文兴社区和综治中心，了解基层治理创新、矛盾纠纷化解和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调研中，张韶华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调研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深化领导接访包联，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5: 8月19号，我省开通了一条从太原直飞美国芝加哥的货运航班，满载100吨机械设备、日用品等货物的全货机航班，从太原五速国际机场平稳起飞，飞往美国芝加哥，标志着我省首条直飞美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正式开通。
6: 这里是太原五速国际机场，现在是8月19号的上午9点30分。我身旁的金鹏7467次航班刚刚抵达，机场物流工作人员准备装货。这架飞机呢，也将在今晚飞往美国芝加哥。这也是我省首条直飞美国全货机定期航线。
0: 升降平台车连通这架波音747-400飞机内舱后，由华东、华南、华北等地集散过来的100吨

0: 跨境电商货物、电子产品、服装、设备等货物陆续进仓。
1: 前期做库区扩容和规划，待运区雨棚加高和延展工作，同时提升装卸搬运、低温仓储等能力，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
0: 据了解，这趟太原直飞芝加哥的航班由波音747-400大型全货机直飞，计划每周一班，周三出城，单次最大载货量约100吨，运输时间由过去中转的3-5天缩短至24小时以内，时效提升2倍。为保障大型货机稳定运行，太原机场海关靠前服务，量身制定全流程监管保障方案，帮助航司快速适配口岸监管要求。
2: 我关组建工作专班，优化货物申报、实货查验和监管放行全流程，推行提前申报和7×24小时预约通关，切实提高通关效率，提高跨境物流便利化水平，为航线稳定运营打造高效、便捷、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常态化运行后，这条航线将进一步搭建起连通北美市场的空中丝绸之路，有效打破我省外贸货物过度依赖沿海口岸中转的格局，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3: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对现行最低工资标准作出调整。新标准自今年10月1号起实施，事关每一位劳动者。一起来看看最新调整。
4: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和山西省最低工资规定精神，结合我省经济发展实际，并综合考虑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等因素，省人民政府决定对现行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均上调200元，分别是一类2350元、二类2250元、三类2150元。同时，相应提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13.5元、二类12.9元、三类12.4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25.3元、二类24.2元、三类23.3元。我省最低工资标准是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性工资，但不包括下列各项：一、加班加点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和航车等特殊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据了解，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山西台报道。
5: 依靠深加工和智能大棚，我省特色种植正在打开新销路。朔州应县的青刀豆速冻以后出口国外，晋城泽州的五彩椒当天采摘，当天发往上海、深圳。种法大同小异，销路各显其能。打好特优牌，我省的特色农产品正走出田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在朔州市应县南河重镇段寨村，这几天青刀豆全部成熟，工人们正抢抓农时集中采摘。
6: 过了100多谷子，你每天能下个200来斤。现在摘的标准是8谷分以上，摘下来以后再加工。
4: 采摘装箱10分钟后，这些青刀豆就会被送往附近工厂。在加工车间，青刀豆要经过初筛、去尖、漂烫、速冻等多道工序，一天能加工20吨。
7: 蔬菜在单对间里面通过-35度急速锁芯、锁温、保湿，保留了所有的营养成分。
4: 这家企业还能深加工甜玉米、辣椒等应季蔬菜，蔬菜的残次品边角料只供周边养殖场。
7: 全年能加工各类蔬菜20000吨，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产值约5000万元。
4: 朔州应县靠深加工把蔬菜卖到了国外，晋城泽州则靠智能大棚把五彩椒卖到了全国。在泽州县沙沟村的设施大棚，五彩椒迎来丰收期，村民们正忙着采收。
8: 平均每天的采收量6000来斤，当天采摘下来，当天打包好，主要是发往上海、深圳等全国各地。
4: 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设施农业标杆项目，去年以来，沙沟村的合作社牵头，把70户村民的200多亩土地集中流转，建起拥有64座高标准

0: 日光温室大棚的种植基地，统一种植，统一管理。
1: 咱们棚内温控滴灌补光等智能化设备应用俱全，能精准调控棚内生长环境，所以长出的陈酒个大任横，品质高，单果重量可达半斤以上，在市场上也很强的竞争力。
0: 目前基地年产五彩椒160多万斤，全部是订单种植，种多少卖多少，什么价提前定好。周边有100多名村民在这里干活，挣上了工资。
2: 我用七亩地量着给了合作社拿稳定的租金，现在用给大棚干活，每月工资挣热呀，还可以。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大棚干活有工资，沙沟村的村民靠这棚五彩椒多了一份踏实收入。打好特优牌，我省特色种植正打开销路，种出好日子。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昨天，山西省慈善总会更名为山西省慈善联合总会，并召开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同日，省慈善联合总会召开第3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启动慈善进行时品牌活动。未来5年，省慈善联合总会将聚焦会员体系扩容、慈善品牌打造、专业智库建设、数字化转型等重点工作，健全省市县3级慈善服务网络，努力建成省内标杆性枢纽慈善组织。
5: 助建事业。
4: 8月17号到19号，2026年度技能山西职业技能竞赛暨第6届山西省建筑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晋中举办。大赛设置砌筑工、装饰装修工、智能楼宇管理员、燃气具安装维修工4个赛项，涵盖理论与实操。全省16支代表队共188名选手参赛。赛事紧扣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趋势，有机融入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最终24名选手脱颖而出，斩获各赛项个人前6名。
6: 8月19号，七夕落日合唱派对在晋中平遥古城举行，中央歌剧院合唱团携手多位新锐音乐人，与现场游客共同开启万人实景大合唱。活动设置主会场和2个分会场，让音乐与千年古城激情碰撞。今年暑期，平遥古城还联动200余家商户推出好样的古城文旅体验嘉年华，并推出研学、数字艺术光影秀等多种文旅体验新形式。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益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受到前期大范围降水的影响，我省各地的气温普遍不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又会再次上升了，预计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0度左右。那么临汾和运城更值得关注了，未来三天呢基本都是在35度上下徘徊，仍旧比较炎热，及时防暑降温。天气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部的局部还会有中雨，到了后天使得降水面积和明天没有太大的差别，期间呢还有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及时防范降水所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0到31度，大同晴转小雨14到30度，朔州晴转小雨15到27度，忻州小雨19到30度，吕梁晴20到30度，晋中小雨19到31度，阳泉晴转小雨20到30度，长治晴转小雨18到28度，晋城晴转小雨20到30度，临汾晴23到34度，运城晴24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

0: 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 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五成，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给张路

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0: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 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九成，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

0: 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四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

0: 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

0: 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电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电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电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电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不断丰富场景，优化业态，创新模式，引入国际化的文旅 IP，
6: 持续放大怡然镜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
7: 镜中食物，怡然镜镜中甜美一座城。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慢生活，这是镜中人的生活常态。怡然，这是游客在镜中的日常。怡然见镜中，甜美一座城。15，镜中不光只是想让游客来看看，而是想让人们停下来住进去，玩得舒服了，走的时候还想着再来。那怎么把怡然这份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消费优势？镜中这场发布会上给出了答案。
6: 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怡然镜中甜美城市啊，出彩出圈，文旅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6%，成为促进求助就业、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8: 63个 A 级景区，69处国保单位，文旅业增加值占 GDP 的6%。晋中一个市占了3个全省第一。在晋中，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介休绵山，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全国级的 IP。 今年五一节前，晋中还登上了首批中国十大甜美城市榜单，怡然见晋中成为最具辨识度的城市 IP。
6: 15期间呢，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持续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水艺术、休闲度假美食三大主题之旅，加快把文旅业打造成为全市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8: 三大主题是方向，那具体怎么落地？ 做深体制，做活场景，做精融合，做优服务。十五五的晋中围绕怡然二字，要做好这四篇文章。
6: 做深体制文章，打造高品质的旅居目的地，以怡然建晋中同揽全市的文旅资源，深入实施旅游景区的强基换新行动，支持辟谣古城、乔家大院等头部景区迭代升级，配套一批怡然数级精品民宿、怡然味道特色餐饮、怡然竞品非遗文创，构建全域、全季、全流的特色产品矩阵。
8: 这篇题志文章怎么写？晋中十五五旅游资源要的不是数字，而是升级。平遥古城要更新，乔家大院要换新，连民宿、餐饮、文创都统一打上怡然的标识。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您来晋中吃住行游购娱都会带着怡然自得的味道。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做活场景文章，打造高人气的消费集聚地，加快中心城区向旅游休闲城市的转型，将景区、街区、商圈、文博场馆串珠成链，深耕夜间经济，打造光影演绎城市书房、深夜食堂、非遗工坊、户外露营地、青春音乐季等新空间，让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
8: 把景区、街区、商圈、文博场馆串珠成链，平遥古城有了光影演绎，榆次老城有了深夜食堂，左权太行山里多了音乐节，让您从单独看景变成全天都有事儿干。
6: 做精融合文章，打造高标准的产业示范地，坚持文旅牵引、百业赋能、全域融合，做强文旅加，让旅游流量变成经济的增量。
8: 这篇文章的核心就一句，流量变增量。怎么变？康养、文创、美食、体育、科技多条赛道同时发力。游客在平遥逛完古城，还能去绵山住几天康养民宿，顺带看场国际摄影展，从打卡游变成深度体验游。
6: 做游服务文章，打造高便捷的旅游体验地，刚性落实游客投诉五分钟响应、一小时快速的工作机制。
8: 游客投诉五分钟响应，一小时解决，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硬承诺。厚道晋中不只是口号，是一套服务体系。一码游晋中在手，吃住行游购娱全搞定，人来了服务跟得上，才能变成回头客。
5: 深耕细作，做好文旅家，引入国际化的文旅 IP， 力争到2030年全市游客的接待量过亿人，旅游总产值上千亿元。
9: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0: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带你回家。班长，你怎么样？没事，擦伤，我来。
1: 俺没娶媳妇，早就牺牲了。那娘就玩阴的，有种出来拼刺头，爷爷不怕娘。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2: 怎么不打娘？爷爷不怕娘，等着娘。小口音，那是危险的哇，俺是守寡的。
1: 都是老乡隔着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那真是守寡了，前年被抓了壮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恁把人带走吧，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0: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要开枪，
3: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全，俺都把那包围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再为老蒋卖命了，家人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
0: 疼，
2: 忍着点，
0: 疼，
2: 疼，
3: 再忍忍啊！马上走，马上走，
4: 唱歌吧，
3: 马上。
5: 忍忍。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定被冻没了。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司令员。
0: 好，
3: 司令员，司令员。
0: 好，小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4: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4: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3: 哎，
4: 好嘞。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4: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的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5: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6: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4: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5: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4: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二十六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5: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4: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5: 脑子。
4: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7: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4: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

0: 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1: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缴获了3辆坦克，
2: 那太了不起了。
3: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了，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0: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2: 好好
4: 好。
0: 快速纵队经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5: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4: 好
2: 好好。
1: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2: 轰他，
4: 轰他，
2: 好，
0: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4: 来，走。

0: 庄主任，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
1: 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 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不是，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1: 嗯。
0: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嗯，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2: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
1: 子龙，
2: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
2: 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3: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0: 主席。
3: 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
4: 说来听听。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
0: 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3: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0: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3: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0: 主席，你看，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4: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 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写得好。
5: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 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4: 王医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
6: 薛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7: 先生，俊文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
6: 去求一个真的和平。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4: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
6: 玄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玄恩之耻，玄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 我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

0: 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1: 挡得住的。
0: 明星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2: 娟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0: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2: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0: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2: 够了。

0: 两碗鸡汤馄饨，好吧。
1: 馄饨，先报的馄饨，馄饨鸡汤馄饨啊，先报的鸡汤。

0: 哎，袁熙，哎，莲儿最近怎么样了？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嗯，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嗯。哦，对了，永熙，嗯，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 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万同胞服务。我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万同胞服务啊。父亲，
1: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 真是让人怀念呐！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哦，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 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的，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似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轩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与先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负责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

0: 蒋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呀，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1: 陈伯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0: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2: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
2: 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1: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2: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
1: 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2: 达林，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
3: 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4: 今天我看看。哈哈，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哈哈哈哈。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6: 赵都，
5: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6: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0: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3: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
1: 火。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

0: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1: 姐，
0: 好好，
1: 主席，别着凉了。
0: 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2: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3: 主席好，
4: 主席好。
0: 怎么不安全呢？啊，
3: 主席，
0: 这西柏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5: 呀，毛主席来了，来，毛主席，
0: 毛大婶啊，哎，你们忙忙啊。
5: 好好
0: 啊，
5: 好。
1: 主席，主席，
0: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1: 哎，
3: 主席好。
6: 主席来了，毛主席，
5: 毛主席，
0: 快坐，快坐。老秦，我也来帮把手。
7: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0: 哎，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8: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0: 有点缺肥呀。
7: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0: 嗯，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嗯，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7: 嗯，是啊，主席很内行啊。啊，主席，
2: 别动，你干什么？
0: 哎，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剥得快，是不是啊？
7: 是。
0: 小五，
2: 哎，
0: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2: 哦，好，
1: 主席。
0: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1: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2: 啊。是啊，主席。
7: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2: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0: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哼，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7: 对呀，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0: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
7: 哎，毛主席说得好啊，一点都不错。
9: 大使先生
10: ，Mr. Ambassador，
9: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0: ？What do you think?
11: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0: 目前情况糟糕。
11: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0: 中国共产党军队。
11: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Chu He Han Jie,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9: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1: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 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3: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
3: 啊，
4: 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4: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嗯。

0: 简称啊，是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你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旦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1: 你和李斌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涛，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0: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涛请咱们喝酒。好。
2: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4: 司令员啊，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笑>
5: 老谭，
4: 哎，
5: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只要你速推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
5: 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4: 保重，保重，
5: 保重，保重。

0: 收过老饷是哪个？谁是守望的？快说！怎么样，祖生啊？
1: 杀！又杀又剐，阅兵！
0: 这得要啥呢？那是一纸赏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吗？可俺那是俘虏，皇子你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思的文工团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桩》。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3: 好。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团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
1: 秋风子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2: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3: 是，
4: 等等。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还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请司令放心，
2: 只要我们82师队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正权前进一步。
3: 后勤员，
2: 陈志远，邱正源，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命令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恃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哎
1: 呀，快坐。
0: 哎呦，排长，
1: 快点，
0: 手气好呀！哎，咱弄吧，
1: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出！
0: 我帮您出主意呢，在。
2: 出！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3: 来，
4: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5: 我在这儿。
6: 怎么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烂了吧！指定走不了了。
7: 这你都能看得见？
8: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7: 那咱们打不打？
9: 哎，丁大胜，
0: 咋的？
9: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0: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胜。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9: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0: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9: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克长官呢？
0: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8: 你们几个，那边，
10: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8: 你们几个，扔货路，抓货的，
10: 明白？走，快！
0: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9: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0: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吧。
9: 来，那行。
8: 真克星，
11: 营长，我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9: 大窝囊，
12: 共军来了，快跑！
11: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把地图打开，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 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哦，这是伤亡名单。

0: 我们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那杜玉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玉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

0: 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1: 司令员，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 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焦灼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丘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丘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1: 这样，不仅能拖住丘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3: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4: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倒把我给埋了。
4: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3: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
5: 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
6: 我盼呢是盼着秋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 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3: 黄庭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
4: 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7: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
4: 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8: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9: 好，
8: 大家原地休息，注意隐蔽。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
2: 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
3: 啊，
1: 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呀、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报告。
0: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8: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7: 走。

0: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1: 怎么回事啊？
0: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蟠塘？对。
2: 是叛党，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啊，袁，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笑>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
3: 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笑>要咬人呐！
2: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蟠塘镇，还跟七十四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4: 究竟是什么？
2: 目的就是徐州。 张副官，
4: 到。
2: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4: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孙悟空，只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还没画完呢，就差一大网了。
1: 丁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它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
2: 等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哎，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
4: 啊，
3: 大窝囊，冲啊！

0: 他们怎么都还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毅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2: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唐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4: 查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5: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4: 地面观察所？
5: 嗯，
4: 那是什么？
6: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
5: 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

0: 过去给他端掉。
1: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要去一起去。
0: 人多了反倒容易爆，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1: 其他人掩护。

0: 营长，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1、2、3。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
0: 炸得好！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废话，不就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你快走！你快走！你不快走！

0: 人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是。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叛唐留给他秋风的。
1: 撤。
0: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2: 三、二、一。
3: 江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
4: 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
5: 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6: 看来啊。
7: 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8: 放心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晚点，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2012年年初，在泰钢集团的厂房里，一条崭新的宽幅光亮板生产线静静地趴着。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线，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可调试了大半个月了，故障一个接着一个。外国专家站在控制台前，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手却遮遮掩掩地挡在操作面板前。几名中国技术员站在1米开外，脸上写满了焦急，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站了出来。
3: 难道离开他们，我们的机器就不转了？
2: 他叫牛国栋，是泰钢冷轧厂冷连轧作业区的一名班长。这么高难度的调试，没有图纸，没有参数，他凭什么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故事得从15年前说起。1997年，22岁的牛国栋从太原冶金工业学校毕业，进了泰钢。年轻人觉得自己就是学轧钢出身的，没什么搞不定。可头一天上班就出了个大洋相。在他面前的是一卷刚运到的不锈钢钢卷，被3根钢带扎得紧紧的。轧钢的第一步就是给这些钢卷松绑。他手里握着一把大号铁剪，心想，轧钢不就是胆子大使劲干吗？说着就冲着钢带去了。旁边的师傅伸手想拦他，可话没说完，就听咔嚓一声，钢带像蓄满力的皮鞭直接甩向他的下巴。牛国栋的下巴上立刻裂开了一道血口子，工友们赶紧围了过来。他捂着伤口，红着脸站在原地半天没动。疼倒是其次，主要是丢人。牛国栋满脸通红，捡起掉在地上的铁剪，冲出了厂房。他躲在一个角落蹲下，一声不吭。这时，一双脚 停在他面前。他抬头一看，是师傅。
1: 想要扎好缸，光胆大可不行，得心细，得慢慢磨。
2: 后来他常跟人说，就是那一鞭抽醒了他。从那天起，车间里就多了一颗钉子。师傅们操作时，牛国栋就站在旁边盯着，把每一个动作每一

0: 拿出专业书翻来覆去的背。老师傅们见他勤快又认真，也乐意把绝活传给他。不到一年，牛国栋就成长为班组里的技术能手。2006年，太钢举行了一场职业技能技术比武，牛国栋一举拿下了轧钢状元。那之后，那个曾经莽撞的毛头小子就成了大伙口中的牛人。说他是牛人，不光因为他姓牛，还因为他有真本事，更因为他那股牛劲儿，只要是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所以当外国专家不肯透露核心技术时，牛国栋就主动请缨，带着技术团队扑在了无法正常操控的设备上。那段时间，白天他们趴在机器上测量每一个接口、每一组参数，晚上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对着密密麻麻的数字一条条的推。没人知道能不能成，但是谁也没说撤。牛国栋知道，如果连他都撤了，这台耗资巨大的机器就真的趴下了。那天一切准备就绪，牛国栋站在主控台前，他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启动按钮，机器轰鸣起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当第一卷不锈钢从出口缓缓驶出，车间里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欢呼声，一次过钢成功。试生产15天后，生产线正式投产，他们创下了同行至少需要调试3个月才能达到的记录。这一仗，牛国栋打出了信心，后来他带着团队专挑硬骨头啃。大家都知道手撕钢能薄到0.015毫米，却少有人知道要做出这么薄的钢，得先把基础冷轧钢的精度卡到最严。为了守住这条底线，牛国栋带着团队摸索出了一套操作办法，不仅把钢卷厚度的命中率提升到了99.5%，连板型的平直度也做到了业内最好水平。牛国栋还首次系统定义了 U 卷概念，总结出一套 U 卷断带防控5步法。这套方法一用上，不锈钢薄板轧制中最头疼的问题就解决了，仅这一项，一年就能给企业省下347.7万元。凭着这股子牛劲儿，这些年牛国栋牵头完成不锈钢冷轧全连续产线效率提升关键技术开发，获冶金科技奖3等奖，还带领团队成功轧制客车钢、BA 板钢等高端产品，做到自己生产的东西可以替代进口。他和团队总结先进操作法35项，完成创新成果150余项，申报专利65项，其中近半数成果在太钢及其他基地推广应用，累计创造效益超9000多万元。牛人不光自己能打硬仗，还能带着队伍打胜仗。他把自己20多年的轧钢经验总结下来，编成一本冷轧带钢操作手册，还自掏腰包打印成册，手把手地交给徒弟们。有人开玩笑地问他，你把看家的本事都交出去了，不怕徒弟抢你饭碗？可他说，
1: 我乐意看到他们超过我，超过我说明咱这个队伍往前走了一大步。
0: 这些年，牛国栋工作室先后培养出25名技术骨干，10人晋升高级技师，1人成为特级技师，18人荣获公司级以上技术能手称号。2025年9月，牛国栋站上了大国工匠的领奖台，从一名莽撞青年到太钢首位大国工匠，他用了26年。这26年里，他只认一个理，那就是轧出中国最好的钢。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前不久，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45家企业入选，其中包括泰众工程起重机公司和汾西重工。这两家企业，一家攻关工程机械领域的实力派，25分钟就能焊接一节壁架；一家钻研船舶动力系统的精细活，15秒就能完成一个发电机线圈，订单成倍增长。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两座工厂，看这分秒背后藏着的质变之路。
1: 走进泰众智能高端工程起重机产业园区，一排排高空作业平台车整装待发。这是新一代26米壁式高空作业平台，刚刚下线了400台，即将发往陕西、河北等地。
2: 我们厂目前明星产品是26米壁式高空作业平台，在我们高空作业平台整个一个产品体系销量能占到35%以上。
1: 这台车26米的长臂能稳稳地把人举到10层楼高的地方进行作业，市政维护、厂房建设、应急救援都能用得上。
2: 我们全新一代的26米壁式高空作业平台，如果用3个字概括的话，是快、准、稳。液压系统用多路阀替代了插桩阀，操控性能的话有大幅提升，整机的作业效率较上一代产品提升5%。电气系统近400项的限动安全检测，较上一代产品安全性能提升20%。
1: 高空作业平台壁架就是铁脊梁，伸缩是否平稳顺畅，直接关系作业是否安全。壁架上这4条焊缝必须均匀一致。以前焊接高度依赖焊工手艺，两个师傅同时焊一节，一条缝一条缝焊，得2个半小时。今年6月，这条壁架自动焊接产线达产达效，92%的自动焊达率，25分钟就能焊接一节壁架。
3: 这条智能化产线采用的是4箱连焊技术，同步搭载激光实时跟踪系统来完成4道主焊缝的焊接工作，通过均匀分布化焊接热输入，解决薄板腔体结构件菱形变形的行业难点。4箱协同同步纠偏，焊商合格率达到98%以上。
1: 这样的智能化场景在园区随处可见，从下料到焊接、加工、涂装、调试，每个环节都高效协同。目前泰众已具备年产3万台高端工程机械设备的能力，订单源源不断。
4: 我们要进一步依托我们集团的这个数字平台，引入一些 AI 的这个智能工具，实现这个人员远程办公，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带动上下游实现我们整个山西省一个装备制造业整体的智能化水平的一个提升。
1: 依靠智能化产线，泰众能用25分钟焊出工程起重机的铁脊梁，汾西重工则能用15秒拧好发电机的筋脉线。很多人不知道，山西也能造船舶心脏。这款穿轴式发电机功率密度比传统电机提升了近20%，个头小，效率高，成为爆款。
5: 穿轴电机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实现这个国产化替代的企业。15期间整个需求量爆发式的增长。这款产品是利用主机的富余功率发电的传统的这个船舶呢。一般需要4个伏击，使用我们这个产品之后呢，可以减少2个伏击。
1: 这款发电机的内部线圈尺寸精度要求极高，以前拧线圈是老师傅的独门绝活，现在这些掌型机器人拧起线圈来可以说是青出于蓝。
6: 之前2、3人需要至少15分钟以上，需要出一个模具。扇形机器人上线后15秒就可以一次成型一个，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和效率。
1: 掌型机器人、包带机器人、焊接机器人，这几年汾西重工车间里机器人越来越多，工作效率、产品质量越来越高。他们在研发端也插上了 AI 翅膀，建了一个 AI 驱动的产品设计平台。
6: 通过设计产品型谱知识库，开发电池计算模型，集成 AI 参数化设计，电池仿真应用以及产品设计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前我们设计一个产品需要2个月以上吧，2天就可以生成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产品模型。
7: 从产品的设计开始，然后围绕产品的生产制造、供应链的管理、后续的交付，还有产品的服务、产品的全售期吧，来进行一个智能制造的部署，通过拉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来为山西省的智能制造事业贡献力量。
1: 大块头和精细活都在加速，这些年山西智能制造的升级路径变得愈发清晰。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山西将培育200户先进级以上智能工厂，推动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8: 8月17号到18号，副省长常书明在运城市盐湖区河间市闻喜县调研指导生态环保、水利工程建设和防汛工作，并巡河。常书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整治，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加快现代水网建设，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让工程建起来用得上。要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精准调度防洪骨干工程，落细落实应急救援处置和物资力量预制，坚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确保安全度汛。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
0: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赵俊忠，男，汉族，

0: 1981年6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委副秘书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任瑞，男，汉族，1976年4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省直单位正职。张文伟，男，汉族，1976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大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市委副书记。张振海，男，汉族，1976年6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朔州市委常委、朔城区委书记，拟任市委副书记。张敏，男，汉族，1974年6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新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委副书记。刘建峰，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市委副书记。赵烨，女，汉族，1976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运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委副书记。张文，男，汉族，1973年9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国家级开发区正职、县市区委书记。隋新哲，女，汉族，1974年6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刘国清，男，汉族，1974年5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朔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市教育工委第一副书记，拟任高职高专院校正职。胡志军，男，汉族，1974年7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新州师范学院教务部部长，拟任高职高专院校正职。孙宏吉，男，汉族，1977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大同大学党委常委、组织统战部部长，拟任高职高专院校正职。常建中，男，汉族，1976年8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万家寨水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21号至2026年8月27号。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0号。近期，我省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篮球联赛、趣味体能比拼、亲子健步走等全民健身活动，市民群众走出家门，踊跃参与，在缤纷赛事中强健体魄，尽享运动的美好。
1: 这两天，晋城市全民健身挑战赛也热闹举行，赛事组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精心设置了追风少年组、拒绝躺平组、同舟共济组以及夕阳红组四大组别，通过设置趣味横生的体能挑战项目，引导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在运动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今天我玩的这个项目特别开心，既能运动又能做游戏，希望我以后能多参加这种项目。
3: 我参加的是这个同舟共济，特别的开心，希望大家多多就是参与到活动中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1: 入夏以来，临川县以精品体育赛事为牵引，持续深耕群众文化活动暨消夏避暑季，统筹串联起篮球竞技、戏曲展演、文艺晚会等多元文体业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夏夜生活，聚拢城乡人气，激发经济活力。
4: 球赛打得特别激烈，要比分咬得特别紧，球员打得都特别棒，特别精彩，特别好看。
5: 群众非常的热情，这比赛办得非常好，
6: 球员的获得感还有荣誉感特别强。
1: 日前，吕梁市2026年全民健身家庭健步走活动在市区北川河公园启动，300个家庭相约北川河畔，用脚步丈量城市美景，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
7: 是第一次带孩子来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能够缓解学习和工作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带动身边的人参加到健身的活动当中来，挺好的。
8: 要走8.8公里，加油。
1: 这次健步走全长8.8公里，主办方沿步道精心设置打卡点，只要集齐所有打卡点的标识，就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抽奖活动。整个活动以家庭为纽带，将体育运动融入日常生活，既增进亲子沟通，促进家庭和睦，也有效引导广大市民主动走出家门，投身体育锻炼。
0: 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
1: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前7个月以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前沿科技等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成为最亮眼的一项指标。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发布致机动车排放领域第三方机构的一封信，明确要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要做到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严禁放宽检验方法，严禁为电高传感器或破坏污染控制装置的车辆出具合格报告等8个严禁，以进一步压实检验机构主体责任，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行业秩序，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近日，山西首批微短剧标志性拍摄场景名单发布，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朔州应县木塔、新州雁门关、太原晋祠、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吕梁碛口古镇、晋中平遥古城、长治八泉峡、晋城皇城相府、临汾壶口瀑布、运城亥州关帝庙12个经典文旅场景入选。这些场景涵盖古建、晋商文化、自然山水、工业遗址等多种类型，彰显了山西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壮美的山川气韵。
0: 时值末伏，不少地区依然热浪袭人，高温持续，户外作业人员经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今天，心理专家专门针对户外劳动者开出一套清凉简便的情绪急救方，3个动作循序渐进，无需器械，不挑场地，让顶着烈日劳作的户外工作者能在工作间隙随时给身心来一次重启。高温天气下，环卫、建筑等户外工作人员身体燥热之下，心情也容易跟着上火，这其实就是情绪中暑的信号。心理专家提醒，防暑降温不能只顾身体，更要关照情绪。几个实用的小方法就能帮助身体和大脑一起回归舒适。
9: 可以用清水冲一冲手，互相揉搓10秒，再沾水拍拍脸和额头，最后用湿手轻拍脖子两侧。人的神经系统对温度是很敏感的，身体感觉到凉爽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判断环境舒服，紧张感也会慢慢的放下来。
0: 清凉是给身体物理降温，但情绪中暑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来源，长期单侧发力带来的隐形烦躁。接下来这个校准动作专门针对这一问题，帮大脑摆脱不平衡的困扰。
9: 长期左右受力不均，大脑会一直收到不平衡的信号，下半身不动，上半身向一侧转体，感受腰部扭转，再向另一边转，左右各8次。这些动作就是告诉大脑，身体摆正了，莫名的烦躁感也会跟着消下去。
0: 平衡感找回来之后，再用声音给情绪添一点愉悦。第三招，头顶拍手，不仅活动了长时间紧绷的肩背，清脆的拍手声本身就能带来愉悦感，把烦躁驱散。
9: 双手从两侧举过头顶，在头顶拍手放下，一举一拍做10次。双手上举拍手可以帮助我们活动肩背，拍手这个声音还可以带来愉悦感。
0: 受副热带高压和短波槽影响，预计未来3天我省多阵性降水。明天，我省大同、朔州等地的部分和新州西部、吕梁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注意。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明洪武初年，历经元末乱世动荡后，山河重归一统。山西人罗本此时已年近不惑，青年时他胸怀大志，投身张士诚麾下，共举抗元义旗。张士诚败亡后，他的抱负随之破灭。这段幕僚生涯让他亲历战争烽火，看尽权谋倾轧，饱尝背信弃义。此后他决意归隐，提笔谱写刀剑未尽的王图霸业。将对兴亡之道的思考，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忠义人格的敬仰，融铸成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学巨著《三国志通俗演义》。而罗本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罗贯中。在这部七分史实、三分演绎的不朽之作中，罗贯中博采民间传说、评话、戏曲之精华，将最浓重的笔墨、最饱满的情感倾注于他的山西同乡关羽，将关羽中贯日月、义薄云天的品格推向极致，塑造出一位武力超人和道德完人。
1: 你像他的这个丹凤眼啊、卧蚕眉、五柳长髯，还有这个赤兔马、青龙偃月刀，关公的外在形象基本就定型下来。另外你像关公忠、义、仁、勇这些内在品质也在罗贯中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2: 就是义是在中国的所有的词语当中，它是几乎是唯一一个能跟几乎一切美好的品质、美好词语相沟通的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中国这种传统美德的最大的公约数啊！我们想信义、道义、恩义、情义。
0: 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孟子更以舍身取义定义理想人格。孔孟心中这道抽象的道德命题，在关羽身上化为真切的生命实践。随着《三国演义》风行天下，关羽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清代学者王侃认为，今天下无不只有关中义者，演义之功也。

0: 夜幕降临，许昌曹魏古都内烽烟再起，光影流转，鼓角争鸣。三国时代的权谋与忠义在这块土地上再次上演。
1: 天下归心，
2: 天下归心，天下归心，天下归心。
0: 公元1966年，曹操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这座中原小城一跃成为东汉末年政治漩涡的宝风眼。
1: 曹操
0: 在许昌，关羽与曹操有过一生中仅有的两次短暂交集。耐人寻味的是，后人将他们视为忠奸两极，二人却联手为后世标注了义的千秋尺度。公元1998年，刘备战败投奔曹操，寄居许都。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刘关张曾随曹操狩猎，途中众人分散，因不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关羽力劝刘备趁机杀掉曹操，为国除奸。《三国演义》据此演绎出惊心动魄的一幕：曹操陪汉献帝狩猎，皇帝三箭不中，曹操借来皇帝金箭，一发中地。群臣见到金箭，误以为是皇帝所射，山呼万岁。曹操竟策马挡在皇帝身前，坦然受礼。
3: 也就是说，本来是皇帝应该享受到的“万岁”这样的口号的，是不是？祝福的，啊，你曹操当着我，啊，你来享用，这肯定是检阅的。
4: 关羽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一看汉献帝受这个，闷气，他受不了，想拔出来这个他的宝剑，就想杀了这个曹操曹孟德。
0: 无论是真实历史还是文学演绎，刘备都选择了隐忍。相较于刘备的顾虑周全，关羽那一腔孤勇、直面权奸的决绝，更彰显出大丈夫在国家危难之际舍身取义的英雄本色。此意千秋不灭。公元1402年七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就在满朝文武跪迎新君时，方孝孺却因誓死捍卫礼法而被投入大牢。方孝孺十分推崇关羽，他曾盛赞其忠义之气，故足以服天下，其一世之雄哉。当朱棣逼其起草即位诏书时，方孝孺更续了关羽那份直面强权的傲骨。他虽无杀敌之力，却以拒不草诏为利刃，宁死不从，舍身取义，誓不与乱臣贼子共存。今人提起方孝孺，都赞起宁铸十足而不屈的气节。

0: 公元200年，曹操攻破徐州，刘备败走，关羽与刘备家眷一同被俘。曹操素来喜爱关羽忠勇无双，欲收为己用。他拜关羽为偏将军，待之甚厚。但关羽不为所动，坦然相告自己仍然忠于刘备，终不久留。《三国演义》根据这一史实，演绎土山三约，虚构降汉不降曹之事，成为关羽忠义的经典注脚。
1: 要投降可以，我三个条件：第一，我降汉什么不降曹；第二，我这两个嫂子什么我要照顾好；
2: 第三个呢，当我得知大哥刘备的去处之后，我就要辞别曹孟德去追随大哥刘备。其实这个要求啊是比较过分的，但是呢，曹操太欣赏关公了，最后曹操、曹孟德一听张辽给他汇报之后，他就全答应了。
0: 山西晋祠的关帝庙内壁上绘制着一组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关公故事连环画，其中几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关羽在曹营受到的空前礼遇。但是关羽不因新宠而忘故主，在斩颜良、报答了曹操恩情后，封金挂印，离开曹营去寻找刘备。
3: 当将军又封侯，可能是多少人也终生难求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得到了，你给了我，给了我，但是我却因为我们当年三结义兄弟，我竟然弃之如敝履一样，我不要你这些。所以那个场面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说还依然很感人的。
4: 和他相比较，你说这个吕布三姓家奴被人瞧不起，就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 那是让人说不耻的。
0: 更令人动容的是曹操的抉择。当时关羽要寻找的刘备正身处曹操死敌袁绍的阵营，关羽此去不仅令曹操痛失爱将，更是强敌如虎添翼，部将请命追杀以绝后患，曹操却制止了。也正是这份放手，成全了关羽的忠义。
5: 好的主角一定要有好的配角的嘛，关公他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主角，那么给他一直作配的就是对他爱而不得的曹丞相，对位大汉丞相啊，曹操啊，对他爱而不得。

伟大的人格需要伟大的对手造就。深谙此中奥妙的罗贯中，又以神来之笔，于赤壁烽烟未尽处，为关羽与曹操安排了一场命运重逢。这里是湖北省建利县的华容道故地，三国时期原为一片沼泽地。赤壁兵败后，曹操率残部由此退走，泥泞难行，人马踩踏。

死伤无数。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安排关羽在此截杀曹操。罗贯中将关羽推向一处极端的道德绝境，

0: 面是匡扶汉室的宏愿，与刘备视同生死的君臣大忠，以及那道违者必斩的军令状。一边是昔日之玉赐爵赠金依然放行的深重恩义。放曹无疑被主违令自陷死地，杀曹则又负心中大义。当忠与义狭路相逢，关羽该如何抉择？罗贯中借关羽的行为给出了心中答案。释放曹操以偿未报之义，再向刘备请罪赴死，保全君臣之忠。
1: 义和忠呢，多数时候是相吻合的，是一致的。但遇到这样一种就是直指人心的拷问的时候呢，不是全忠，不是愚忠，也许才更符合人们对于人性的那种评价。
2: 如果我们跳出这个政治瓜葛，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只有青山夕阳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个所谓的是非，所谓的成败，其实都是转头空，都是没有意义的。
0: 义士曹操虽为小说之笔，却写尽了中国人对义的最高理解。他超越政治立场，事功成败，个人好恶，甚至不惜以命相仇。也正是这一笔铸就关羽义绝的典范。正如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所叹，拼将一死仇知己，致令千秋养一名。

0: 社旗山陕会馆有中国第一会馆之称，有晋陕商人集资运巨财于楚北访名将于天下，历六帝，经137年方告落成。会馆不仅是商人供奉关公的圣地，更是他们联络相议、议事立约、裁断纷争的道德法庭。
1: 就在社旗会馆当时一个灶台底下有个就是炉灰坑吧，在里面我发现了就是在社旗的山西商人守则规定，凡是在社旗经商的山西商人下架商品不得论堆卖，否则罚款50两银，而且你各商家不能出门揽客，任客自投，等等等等。
0: 这些严苛琐碎的自我约束，正是晋商信义为本的真实体现。宋明以来，商品经济勃兴，长途贸易日盛。传统农业社会中，靠血缘相依维系的信任，已难以支撑陌生人之间的商业往来。
2: 他走万里茶道，他得取信于人，然后他才可能在产茶地可能都交一点点定金就跟人家去订货，然后他在销售地可能要收取人家定金，然后以换取未来几个月之后我才能送上的这些货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商人逐渐的相信商业信誉是比商人本身的生命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0: 为破解信任难题，晋商奉同乡关公为精神楷模。关公忠义参天，一诺千金，与晋商的经营理念高度契合。在关公精神引领下，晋商既知自警自省，以借其威名立信于天下，逐步构建起以义治利、以诚取信的商业伦理。
3: 欢迎来到平遥县票号博物馆，这个房间是他当年的议事大厅。您看，在里间墙上的正中悬挂着一幅关公画像，这不仅仅是为了求得关公的庇佑，更重要是希望关公能监督他们，让他们始终保持忠义仁勇、磊落光明的商人风范。
0: 山西票号的创立，正是植根于晋商的百年信誉。客户可本地存银，凭汇票异地兑付，堪称中国最早的跨地区转账。
1: 金融业它是最高的信用形式，因为人钱分离啊。那么你没有信用，谁敢把钱交给你？你一看几十万两，你卷上款跑了，这不可能的。而晋商他崇拜官银，讲究信用信义，
4: 所以大家相信晋商啊。那么晋商创办的票号，所以说在商界是畅通无阻的。
0: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山西票号北京分号遭劫，账簿焚毁。面对储户挤兑，票号本可带总号清理账目后再兑付，但他们却选择以义为先，凡持票据者无论金额大小一律如数兑付。
2: 如数兑付我们今天只是听到只是四个字，对于商家来讲那是真正的真金白银，尤其是在他自己也被遭掠，他自己实际上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并且在没有完全保障自己权益的情况之下先保障了我的客户的权益，这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方面。
0: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中国儒家文化重血缘轻契约， 难以形成近代经济伦理。但晋商数百年的兴盛给出了有力回应。在尚无现代法律体系的时代，他们依靠关公信仰为基石，构建起一套基于道德自律的信用体系，成就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商业传奇。关公也从晋商的精神楷模跃升为天下共尊的武财神。
1: 以义为先，而后义中求财，这正是中国传统商人，特别是那些讲求道德有理想的商人他们的追求。
0: 这种强调道德基础的商业理念与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国富论》中提出，自利可驱动市场，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没有正义、同情与良知，任何文明社会都将无从立足。
5: 亚当·斯密，他在1759年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0: 而后十几年之后，到1776年，才出版他的名著，叫《国富论
1: 国人就不提这个事儿，或者都不知道。你必须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看，对吧？如果你这是一个没有道德情操的市场，那你这是一魔爪。
0: 》。亚当·斯密是论，是说；关公是行，是做。关公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版的道德情操论。

0: 春风又起，涿州桃花如约绽放。画家刘立波又一次来到供奉刘备、关羽和张飞的三义庙，寻觅创作灵感。
1: 我从小喜欢这个《三国演义》，特别崇拜关公，里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桃园三结义。2008年的时候，我就正式就是画关公了，并且把我的这个宅号定为忠义画堂。
0: 也许桃园三结义并没有在历史上发生过，但刘关张三人恩若兄弟、同生共死的一生，为中国人树立了一处超越血缘之上的精神桃源。
2: 桃园三结义就是一个契约精神啊，背叛了自己的结义义弟义兄，那被社会所不耻啊。所以这个我们现代用现代的语言说，你在社会博弈过程中，你可以拿什么都可以为代价，唯独不能拿你的信用为你的战略博弈的代价。
0: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内，汉昭烈帝刘备长眠于惠陵。他的神像两侧，关羽、张飞相伴而坐。生前，他们共赴乱世，匡扶大义。死后，他们同享祭祀，魂归一处，向人们验证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誓言。千百年来，无数人往来凭吊，赋诗怀想，他们深信那场桃园中的结义真实存在。那片灼灼桃花永远绽放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呜呼，为义不朽，故天地同久。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9: 山清水秀，
10: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11: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2: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3: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动情，与万物同歌。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曹操与吕布大战于山东之际，退居江东的孙策正悄然崛起。孙策在其父孙坚死后谋图大事，他先将其母亲及家小安置在曲阿，而后率领父亲旧部出征为袁术攻打庐江效力。
1: 我知道，这边

0: 来，来，主公，请。
1: 请。
2: 报！报！孙策攻打庐江，大胜而归。
0: 哦。

0: 末将参见将军。胜利归来，好，好啊！
1: 伯父果然英勇啊！
0: 啊，权杖将军回，将士用命。嗯，
1: 说得好。今日此宴，正好为伯父接风洗尘呢。啊！来人，
2: 有，
1: 看座。
2: 是。
0: 谢座。
1: 伯父，坐。坐呀。伯父。

0: 谢总。
1: 我若有儿如孙郎，死而无恨呐！啊，
2: 是啊，是啊！来来来，诸位，请饮此杯。哎，来来来，
3: 主公如此喜爱伯服，你何不认他做义父啊？
4: 哼！你这打人，你
5: 你。

0: 老将程普、黄盖来看望将军，已到府门。
1: 不见，谁都不见。
0: 是。

父亲，父亲，父亲为何这样看着我？是在责备我吗？白天在席上，受人戏弄，不能拔剑相拼，只是忍气吞声。

0: 老将军不肯走，一直在这等候我。
1: 令尊在日，多曾用我等，君若有不决之事，何不问我等，而在此独自伤感？
2: 君欲图大事，何不向袁术借兵，前往江东，名为大救母舅，实为图取大业。
1: 借兵？那袁术疑心重重，怎肯借兵？
2: 难道就如此久困于人下吗？
3: 我有先父留下的传国玉玺，那袁术欲得此宝已久，我若以此为志向他借兵如何？
2: 不可。袁术是想得此玉玺，但是尊父孙坚将军就是因此玉玺和诸侯结下怨恨的，而被刘表之兵害死于乱箭之中。
1: 用老将军生命换来的玉玺，怎能就拱手献给袁术呢？
3: 两位老将军说得有理，玉玺却是传国之宝，但手中无兵，迟早会得而复失。我要用着夺去我父命的玉玺，换来先父梦寐以求的江山。
2: 伯父，国有干大事的胆略，必会成功。
3: 拿酒来。

0: 明哥，
1: 哎呀，伯父，有话但讲，我定为你做主。
0: 我，哎，策，常想先父之仇未报，而今老母、弟妹皆在去恶，危在旦夕。孤儿，我，
1: 报父仇，救母威，此人子之道，自当为之。
0: 我敢向明固借雄兵数千，渡江救难。
1: 此事不可性急呀、啊。待我腾出兵马时，自然会为你做主的。不过，这借兵嘛，
0: 明公，现有王父留下的传国玉玺。
1: 嗯，
0: 明公若肯借兵于我，我愿留此为质。
1: 伯父，莫非戏言？

0: 您拱。
1: 好，我借兵三千，马500匹与你。
0: 汝的职位卑微，难掌大权。
1: 好，我表你为折冲校尉、舔寇将军。啊，好，明日即兵发江东，如何？
0: 多谢明公。

0: 伯父兄，
1: 哈，果然是周郎。
0: 伯父兄，
1: 公瑾。

0: 弟前往丹阳看望叔父，不想路遇兄长，真乃天意啊！
1: 我刚离开袁术，便遇到公瑾，这才是天意呀！
0: 兄长在袁术帐下能攻善战之事，弟早有耳闻，不知此次出征又是受何使命啊？
1: 此番出征，非受袁术之命，乃受生父王陵之愿。来，我预先到曲阿征讨流油，以报复仇。
0: 袁术待人一向疑心重重，此番将兵马与兄，看来袁术待兄长不薄啊。
1: 这兵马不是白送的，是我向他借的。
0: 借的？
1: 袁术借我兵马，是以先父留下的传国玉玺为质。
0: 玉玺？莫非火烧洛阳皇宫时，尊父从井中打捞上来的传国至宝？
1: 正是。
0: 哎呀，不妥呀！
1: 不妥？
0: 只怕是日后退了他兵马，那袁术也不肯将玉玺归还呢。
1: 不会
0: 呀，断然不会。
1: 如果不是他不还我玉玺，而是我不还他兵马呢？
0: 哎呀，兄长切勿戏言，为些许兵马怎能以那个传国玉玺相比呢？

0: 兄借兵马，莫非是要？
1: 当今诸侯相争，天下大乱，那玉玺在袁术这种人手中，不过是想做几年皇帝梦。兵马在我手中，就可以开疆扩土。总有一天，我要尽得江东六郡八十州，完成先父未尽的大业。
0: 兄长有此大志，小弟愿效犬马之劳。
1: 哎，公瑾，我得公瑾大事成矣呀！来，
0: 兄长有如此大志，只是这些兵马远远不够，当尽揽江东人才。兄长可知江东二张？
1: 二张？
0: 一人乃彭城的张昭，字子布；另一人乃广陵的张宏，字子刚。此二人皆惊天伟地之才，因避乱，隐居于此。吾兄何不聘之啊？
1: 好，余兄将亲自登门聘请。
0: 好。兄长，此番攻打曲阿，千万留神呐！
1: 留神。
0: 曲阿城中有一勇猛小将，复姓太史，名慈。
1: 哦，勇猛小将，比我如何？
0: 比你？其勇猛与兄长不相上下。
1: 果真如此，我倒要会他一会。
0: 看来兄长求人心切呀。

0: 孙策率13骑偷看我迎战。
1: 哦，这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妄动。此愿为前部先锋捉拿孙策，你懂什么？
2: 哼！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9: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10: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1: 领到了。
10: 我也领到了。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

0: 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9: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 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

0: 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

0: 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8: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9: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8: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9: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8: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 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9: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

0: 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谁是孙策？你是何人？我是东莱太史慈，前来捉拿孙策。
3: 你就是太史慈？我正要会你。
2: 你是何人？
3: 我是孙策。你们两个一起上来，我也不怕。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

0: 哎呀，主公，今日好险呐！若非周公瑾兵到，我们就……哈哈哈哈哈！
1: 太史慈，果真是条好汉。
0: 太史慈与主公大战一百回合，枪法不乱呢。难能可贵啊！
1: 我定能收复此人，
2: 只恐不易呀。
1: 哎，且慢。展开我看看，还不拿下？
2: 是，
1: 别动，
0: 主公，此物留之不祥啊！
1: 将此袍挂于帐上，

0: 主公，
1: 妙，妙，妙！
2: 公瑾，你这是何意呀？
1: 我想伯父兄保存此袍，是大有深意呀。
3: 请解其意。
4: 贤弟且慢，待我收复了太史慈，再扔不迟。
1: 明日进宫时，我率一支人马偷袭曲娥，如何？
4: 好，就这么议定了。
5: 孙策，你有胆量就出阵与我一战。

主公，血死一将，喝死一将，真乃霸王再生啊！留有已破，我是要活捉太史慈。

0: 文德太史慈在泾县招募精壮，已得2000余人，声言要为刘游报仇。
1: 哎，他急切之中所招俱是山野之民，未经训练，不堪一击呀！我将生擒太史慈，诸位还有何良策？ 此事容易，我军可分为三路，从西、北、南三面攻打泾县，只留东门放行，在于东门外25里处设下埋伏。太史慈逃到那里，人困马乏，必然被擒。此计甚好，周泰。
2: 末将在，
1: 你于今夜率先爬上城去，点起火来，不怕他太史慈不跑。
2: 遵命。
1: 黄盖，
3: 在。
1: 你率领人马在各个要道口设下埋伏，或挖陷坑，或用绊马索，勿要生擒太史慈。
2: 遵命。

0: 这哎呀，
1: 为何如此对待将军？松绑。

0: 将军受惊，策之罪也。请。我盼将军如汉苗之望甘霖呐、啊。哎，我素知将军乃真丈夫，留有准备，不能用子义为大将，才有此败。真是屈杀将军了。部下若有得罪子义之处，看在孙策面上，还请见谅。
1: 哼，败军之将，安敢妄辞？
0: 我遇得江南，遇到子义这般敌手，真是寝食难安呐、啊。我与子义只觉相见恨晚，此生不能与子义共图大事，实为憾事。子义为何只在门口？快请进帐啊！

0: 自缢。你我此次交战，你若把我擒拿，肯加害否？
1: 为何知也？
0: 啊，好爽快！
1: 我俩交战之时，若无援兵相助，你我这样战下去，能定输赢否？
0: 未可知也。
1: 嗯，
0: 爽快呀、啊，爽快呀、啊！子怡，我自用兵以来未遇敌手。子怡，你乃真英雄啊！子怡。此袍便是见证，我要此袍警示自己，人外有人，天

0: 外有天哪！
1: 我飘零江湖，未遇明主。将军如果不弃，我愿在将军帐下效犬马之劳。
0: 尽得大将，大事必成。来，来，快摆酒宴，为子义压惊。
1: 慢。刘军大败，军心涣散，我想回去收拾余部，以助明主，不知能相信否？
0: 感谢将军忠诚之心。
1: 好，今与主公约定，明日正午带兵而还。
0: 一言为定。
1: 子义，告辞。
2: 主公。
3: 主公。
0: 闪开，让子义出营。

0: 这是为何？主公，昔商鞅变法时，曾立木为信，我等效法前人，立子干为信。待到正午时，看那太史慈，可归否？
1: 欲图大业，一先用人；以先用人者，以先不疑。如此忧心忡忡，怎能取信？先父去世，留下两件宝物。一件是那传国玉玺，我已用它换来兵马；另一件。 就是这柄宝剑，我今天要立子建为誓。我孙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观子义，乃信义之士。到正午，子义必归。

0: 主公，已到这般时刻不见太史慈回来，主公真不该把他放了。主公不该轻信那厮，您看天已至此还不见踪影，八成是早跑了。
1: 天到几时了？
0: 即刻正午。
1: 众将莫急嘛，我与子义约定的是正午相见，时辰未到怎么能断定子义不来呢？哎，来，随我出去看看。

我来迟否？

0: 恰到正午，此意乃仁义之事啊！请看。
1: 公瑾，那日神庭岭大战之后，我将扯碎的战袍挂于帐中，众人不解，唯公瑾深知其妙。今日当着子义和众将不妨将名，凡英雄者，在战场逢敌对手，因为人生快意之事，伯父兄珍藏战袍，必是为纪念神庭岭大战。 此为一业，加伯父兄继承先父之志，欲图大业，急需广招贤才，珍藏此袍，意在时时警惕，欲得天下先收人才。其三，且慢，倘若有朝一日子义来归，我当与子义面对此袍而畅饮，岂不快哉？来，众将随我来，为子义解封洗尘。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00。

0: 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7: 山清水秀，
8: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9: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0: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1: 歌从黄河来，唱过山西
12: 第二季，
11: 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孙策经过十数次大小战争，尽得江东六郡81州。此时曹操迎奉汉献帝以迁都许昌，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独揽朝政，取得挟天子令诸侯的有利地位。
1: 刘备屯兵徐州，自领州市。近日吕布兵败投之，刘备使其居小沛。如若二人同心共同引兵来犯，必然构成对我之威胁。公等有何妙计图之啊？
2: 许褚愿率精兵50000，取刘备、吕布首级，献与民工。
3: 许将军勇则勇矣，然不知用谋。今许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欲有一计，可不费一兵一卒尽收其力。
1: 文若请讲。
3: 今刘备随领徐州，却未得诏命，民工可奏明天子，实授刘备为徐州牧，而后密与刘备一书，叫他诛杀吕布。事成，则刘备无吕布为辅，即可徐图之；实不成，则吕布必杀刘备，此乃二虎竞食之计。
1: 好计，明日便奏明天子。
4: 玄德公。

0: 玄德公，听说玄德公受朝廷恩命，奉先特来祝贺
1: 啊！岂敢岂敢！好，请。
2: 三弟，
1: 不可胡闹，还不退下！
2: 大哥，你
0: 义德何故要杀我？
2: 早都说你是无义之人，要我大哥杀你！
0: 玄德公，莫非真有此事？哎，
1: 请随我来。啊，请。
0: 先德，这是曹贼离间，欲令我二人不和呀。
1: 兄长勿忧，刘备誓不为此等不义之事。

0: 贤弟，
1: 文若，你这二虎进食之计又落空了。
0: 可再行驱虎吞狼之计。
1: 哦，奇计如何？
0: 明公可暗中令人至袁术处通风报信，就说刘备已向朝廷密上表彰，欲吞并南郡。那袁公路闻之，必然怒而攻讨刘备。明公在假天子诏书，令刘备讨袁术，这样，只要袁刘两边相并，吕布必生一心。此乃驱虎吞狼也。
1: 好，又是吕布，又是袁术，这回我倒要看看刘备怎样行事。
2: 调点军马，刻日启程，讨伐袁术。
3: 应先定守城之人，
4: 小弟来守。
2: 三弟，你守不得此城。
4: 嗯，
2: 一者你酒后刚强，二者你鞭挞士卒，做事轻易，不听人劝，我不放心呢。还是请袁龙辅助你吧。
5: 请主公放心，
2: 点马步军30,000，进发南阳，明日启程。
4: 是。
2: 刘备，汝乃知习边据之徒，如今也敢占据大郡，与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屠我，可恨之极。纪灵，
4: 在，
2: 起兵10,000，杀奔徐州，叫刘备村夫有来无回。
4: 是。

先前叫杀吕布，现又叫公袁术。曹操这厮，让我大哥这个徐州牧当得可真窝囊啊！

为的是这个事，今晚大家要尽此一醉。明日起，从我开始，大家都要戒酒，好好守成。啊！我有言在先，今晚大家都要喝好啊！

0: 三将军，这酒可喝，闷气不可生啊。
1: 对，让杀吕布就杀吕布，让打袁术就打袁术，最好把他曹安满也打了，我就没什么闷气可生了。省得他老牵着我大哥的鼻子转。来，喝。
0: 将军，我不会饮酒。
1: 不会饮酒？
0: 我从来不会饮酒，天界，望将军休怪。
1: 天界，天界，死沙汉怎能不饮酒？死沙汉怎能不饮酒？我要你去这一战。
0: 我时时的不饮酒啊。
1: 只是一战。

0: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来，哥，将军，我实实的不能再饮了。
1: 胡说！刚才饮了，这会儿却又退却。
0: 适才，我真的不能再饮了。
1: 吃一盏，再吃一盏。
0: 嗯，你敢违我将令，该打一百。
1: 三将军，玄德公临去时吩咐你什么来着？去！你是文官，只管文官的事，就要管我。
0: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还不给我拿下！拖出去，打！
1: 三将军，翼德光，看在我女婿的面上，你就饶恕我吧。嗯，你女婿是谁呀？是吕布。呸！我。
0: 本不欲打你，你却拿吕布来吓唬我，我偏要打你。拖出去，打！
2: 翼德光，你不能打我！翼德光，你不能打我呀！
3: 三将军，
1: 若不是你那不义的女婿，我大哥哪儿来那么多的麻烦呢？
0: 打你，便是打吕布。打！哼，
4: 还眼贼，欺我太甚！将军，还是快救曹爷去吧。公台，你看如何？小沛，原非久留之地呀。 今刘备已去淮南，徐州既有可乘之机，失此不取，悔之晚矣。
0: 好，回复岳丈，就说我今夜袭取徐州，让他做好内应。
5: 是。

0: 三弟，
1: 三弟，
0: 是三弟。
1: 三弟，
0: 大哥，
2: 三弟，
0: 你不好好守在徐州，来此作何？
2: 大哥，
1: 徐州
2: 怎么了？
0: 徐州怎么了？
2: 徐州让我给丢了
0: 啊！什么？
2: 你大哥，小弟因你违心复命而去，越想越觉闷气，不觉酒后使劲，打了吕布的丈人曹豹，那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大哥，你就按军法治罪吧。
0: 起来吧，
3: 三弟。
1: 那二位嫂嫂呢？
2: 就陷在城内了。
0: 什么？你，三弟呀，三弟，你当初要受城时是怎么说的？大哥又是怎么吩咐你的？今日城池也丢了，嫂嫂也陷落了，这如何是好？三弟，三弟，
1: 三弟，

0: 古人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了尚可缝，手足断安可再续。我三人讨冤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啊。
1: 大哥，
0: 晋遂丢了城池家校，安忍叫兄弟中刀而亡？况且徐州本非我有，得何足惜，失何足忧？家眷虽陷城中，吕布必不谋害，尚可设计相救。先帝一时之误，何止为此轻生也？大哥，
2: 大哥，大哥。

0: 刘备被袁术劫了营寨，兵马损失极多。刘备撤离盱眙后，已是无家可归。这时，陈宫献计于吕布，让刘备回居小沛，以成吕布的左右膀，为的是将来可以令刘备为先锋，先取袁术，后攻袁绍，可以纵横天下。吕布唯恐刘备疑惑，先派人把甘糜两夫人送还给刘备。刘备大喜，随和关张带领人马来到徐州城。
1: 大哥，我侍奉嫂嫂回小沛去了。
2: 也好，先把你二位嫂嫂安顿好。

0: 贤弟，贤弟，
1: 将军，多谢将军护我驾校。
0: 哈哈哈哈哈！贤弟是说哪里话呀？哎，令弟暂不同在。
1: 三弟不愿进城，带着二位嫂嫂去小沛居住。
0: 玄德公，非是吕布欲夺徐州，
1: 哎，哪里？
0: 只为令弟在此嗜酒杀人，我怕耽误大事，故来守之。今日贤弟归来，理当奉还。
1: 哪里？哪里？北豫将徐州让于兄长，由来已久，此番正当其时啊！
0: 还是你来。
1: 不可，北居小沛足矣。
0: 那，也罢，我便暂且带你行州市了，请。
2: 诸位，那孙策借我兵马起事，今日已进得江东地面，然不思报恩，反来索要玉玺，甚是可恨。我当以何策图之？
3: 主公，孙策据长江之险，兵精粮足，急切之中难以图之啊。
2: 那依你之见呢？
3: 应当先伐刘备，以报前日无故相公之恨。待灭了刘备，再取孙策，也未晚矣呀。
2: 刘备，纪灵刚刚将他打败，有何可伐？
3: 哼哼，刘备虽被打败，奈何又与吕布修好？加之吕布虎踞徐州，终必为患，望主公三思啊！
2: 那我先伐刘备，有何妙计？
3: 主公，可许吕布金帛粮草，以结其心，使其按兵不动，则刘备可擒下。主公先擒刘备，后图吕布，徐州岂不唾手可得也？
2: 不错。若先攻下徐州，再图江东，这玉玺岂不就……韩胤，命你押解米粟20万斛送上吕布，再将我的书信与他，叫他切莫帮助刘备。纪灵。

0: 我命你为大将军，雷伯、陈兰，
1: 在。
0: 你二人为副将，统兵十万，克日启程，兵发小沛。
1: 是。
2: 请，
1: 请，
2: 请。
3: 将军，请回吧。
2: 请，请，请。
3: 吕将军，请留步。
2: 请上夫言恭，就说吕布多谢他馈赠粮粟，我不援助刘备便是。
3: 如此，在下告辞了。
2: 请。
4: 小沛只有五千余人马，安能与袁术十万之兵抗衡？
5: 袁术有何惧哉？带小弟出去与那纪灵斗他几个回合，再细细商议不迟。
4: 三弟不可逞强。
0: 今小沛两寡兵危，如何抵敌？我一主公可修书告急于吕布。
5: 吕布如何肯来？
4: 公幼之言甚是，待我修书。
2: 袁术送粮至书，让我不帮刘备。刘备又来书求救，让我出兵救围。公台，
6: 将军意欲如何呀？
2: 刘备屯兵小沛，未必与我有害，但是倘若袁术灭了刘备之后，在北连泰山诸将来攻，我就不能安枕徐州了。
6: 将军所虑甚是，只是若发兵去救刘备，袁术面前不好交代。两难呢。
2: 有了。
6: 哦，
2: 我有一计，使他两家都不怨我。

0: 玄德来了，请。将军召见，怎敢不来？啊，请。
1: 请。

0: 今日请公前来，特为解被围之危。一日得志，不可相忘哦。
1: 哪里？
2: 纪灵将军到。
1: 纪灵将军，我
0: 玄德悟经。今日是我特意请你二人前来商议，切勿生疑，安坐无妨。
3: 吕将军既答应不帮刘备，为何又要出兵下塞？莫非是要帮助刘？

0: 将军，你莫非要杀我不成？
1: 非也。
2: 那莫非是要杀刘备？
1: 亦非也。嗯，
0: 那这是？
1: 刘备乃是我兄弟，今为将军所困，故来救助。
0: 那还是要杀我呀？
1: 我平生

0: 不好斗，只好解斗。今日特为你两家和解。
1: 请问将军，怎样解之？
0: 我有一法，听天而命，少时便知。来，先入座。
1: 吕将军是何主意？
0: 来来来，你二人也认识一下。

0: 我吕布平生不好斗，而世人皆以为我酷爱斗狠，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我今日在此设宴，此宴是好宴，绝非是鸿门宴。我为你刘元两家和解，你们二位看在我吕布的面上，免了这场争斗，各自罢兵回去，怎样？
1: 将军诧异，我奉主公之命披十万大兵专捉刘备。你这厮好大口气。十万大兵又能如何？我杀尔等如同儿戏。你敢杀我哥哥？哼！
2: 三弟，收起宝剑。且看吕将军是何主意。那时各回营寨，厮杀不迟。
0: 我请你两家来这里是为解斗，怎能厮杀？
1: 解斗，一句话说来容易，切！纪灵，你莫张狂，我还怕你不成？你敢与我出帐斗他300回合，斗便斗，走！

取我己来！我劝你两家不要厮杀，唯天命是尊。

0: 好。辕门离中军150步，我若一箭射中，化戟小枝，你两家就此罢兵。哼，如射不中，你们各自回营，安排厮杀。谁不从我，我便即帐下兵马与另一家并力杀之。
1: 将军试射，
0: 化戟之小枝。
1: 好吧，就依将军。但愿将军可不要食言呢。
0: 拿弓来。

0: 此乃天意，天令你两家罢兵。来，斟酒来。这是和解酒，喝。
1: 将军的话，我不敢不听。可是纪灵回去，主公他如何敢信呢？
0: 这有何难呢？我自当写信给他，你只管带兵回去。
1: 备多谢将军。
0: 非我，功则微矣呀。
1: 哼。

0: 竟上了吕布的当，吕布受了我许多良米，凡以此儿戏之事，偏袒刘备。我要自领大军，亲征刘备，监讨吕布。主公不可，那吕布勇力过人，兼有徐州之地啊。若是吕布与刘备首尾相连，不义图也。嗯，难道罢了不成？
1: 主公，我倒有一计。
0: 嗯，快说。

0: 前番有劳先生送粮，今日又送来聘礼，不知为何呀？
1: 啊，将军，我家主公闻得将军膝下有一爱女，与我家主公之爱子年龄相当，因我家主公久慕将军，海内人杰，欲求令爱为儿媳，两家永结秦晋之好，故而差在下前来做月老，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呀？
0: 哦，先生先去驿馆安歇，容我商议后再议。
1: 多谢将军，韩胤告辞了。
2: 大胆韩胤，
1: 嗯，
2: 欺我徐州无人吗？
1: 韩胤怎敢？
2: 谁献此殊不兼亲之计，让员工与凤仙联姻，目的无非是要取刘玄德的人头啊。
1: 公台，区区小计焉能骗过公台，还求公台切勿泄露。

0: 玄德当世之英雄，只是羽翼尚未丰满。公台难道愿在小沛养虎吗？
1: 足下放心，我不会泄露天机。但只怕此事若是延误，必被他人识破。
0: 公台所言他人，是指那该如何还求公台教我？
1: 我去见凤仙，让他即日送女就亲，如何？
0: 哎呀，若能如此，员工感佩明德不浅呐。
1: 足下静候佳音。

0: 听说将军已答应许亲袁氏了。
1: 哦，哈，你知道了，你以为如何？
0: 甚好。但不知定于何日结亲呢？
1: 啊，日子嘛，尚容在意。
0: 哦，古来

0: 受聘至成婚日期各有定例呀。
1: 哦，请到其详。
0: 天子为一年，诸侯为半年，卿大夫为一季，庶民为一月。
1: 袁术有天赐国宝在手，早晚当称帝。哎，从天子之力如何？
0: 不可。
1: 那从诸侯之力？
0: 不可。
1: 那从卿大夫之力，
0: 亦不可。
1: 难道是让我以庶民之力吗？
0: 非也。
1: 公台意思是，
0: 方今天下诸侯互相争雄，今你与袁术结亲，诸侯当中难保没有嫉妒之人呢。若是远远选定吉日，他们成我良臣，半路伏兵以夺之，那将如何是好啊？故而未今之计，不许亲便罢。既然已经许亲，则应趁诸侯尚不知道，即将女送至寿春。哎，先另居别馆。再则即日成亲，这样方可保万无一失啊。
1: 公台所言极是，我当即去准备。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

0: 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

0: 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

0: 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夫，什么事还劳你大驾光临呢？
1: 将军，老夫闻听将军死期已至，特来吊丧。
0: 大夫，何出此言？
1: 我说温侯啊，你呀，哎，前者员工送来金帛粮米，是要除掉刘玄德呀，而将军已涉及解之，今日忽又来求亲，其意欲以你女儿作为人质，随后便要来攻刘备，而夺小沛。小沛要是失守徐州，可
0: 危矣。
1: 完了，此乃叔不兼亲之计也。
0: 叔不兼亲，
1: 以后袁叔或来借粮，或来借兵，你若应之，必然疲于奔命；如若不允，

0: 你们这亲亲可就乱了，可是要弃亲而弃兵端也。况且早听说袁术有称帝之意，此即为造反。他若造反，将军便要落个反贼的亲属，天下岂能容你呀？
1: 哎呀，陈公误我呀！
2: 来人，
3: 来，
2: 令张辽带人赶紧给我追，一定要把我女儿追回来。
3: 遵命。
2: 张将军，务必将我女儿追回来。
3: 是。
4: 张飞匹夫，快把偷我们的马留下。
3: 将军，我们买的马被别人抢走了。
2: 何处强人如此大胆？
3: 我打听那抢马之人乃是刘备之弟张飞。
2: 还眼贼欺我太甚，点兵点兵。张飞，我定要和你比个高低。

1: 兄长何故领兵到此啊？哼，我辕门射戟救你大难，你却来夺我马匹。我因缺马，令人四下收买，安敢夺兄马匹？哼，你叫你弟张飞假扮强寇，将我山东买来的好马夺去一半，今日敢在此抵赖？
0: 马是我夺的，你待怎样？
1: 还眼贼，你屡次藐视于我。
0: 我夺你的马，你便恼了；你夺我哥哥的徐州，又待怎讲？嗨！啊！快，鸣金收兵！

0: 主公，怎么样？马匹已全部如数退还，但那吕布，呸！三姓家奴，大哥，吕布如此功大，小辈实难就手。曹操最恨的乃是吕布，既然明公。
1: 情愿送回马匹，吕布仍不肯罢兵。我看，不若弃小沛，走许都，投奔曹操，借来兵马，再破吕布不迟。
2: 为何要去投奔曹操？大哥，俺老张可不怕他吕布。
1: 住口！
2: 你呀，竟惹是生非。
1: 大哥，你。三弟，不可再饮。二哥，你也来说三弟我吗？三弟喝的不是酒，是水呀！一会儿投吕布，一会儿投曹操。
2: 你们能忍，三弟我不愿忍了。谁可率先破围？祸是我惹的，小弟情愿死战突围。贤弟，兄长知你为人刚直。 最看不惯吕布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兄何尝不是如此？

0: 今夜三更，从北门突围，翼德打头，云长断后，孙乾糜竺与我居中保护驾校。
1: 是，遵大哥命。
2: 啊，啊，玄德公，别来无恙啊！啊，
0: 穷途来投，实在惭愧。
2: 哎，玄德说哪里话呀？啊，哎，你我乃兄弟也。
1: 哼，三弟。
2: 啊，来，吕布乃无义之辈，难成大事，吾当与贤弟并力助之。啊，今日特备酒席为玄德压惊洗尘啊，请，
0: 请。
3: 主公，
2: 啊，
3: 刘备乃世之英雄，今不早图，后必为患呐。
2: 文若，这二虎进食之计，驱虎吞狼之计，可谓用心良苦，不都是为了图他吗？
3: 如今此虎兵败来投，主公只需一句话便可除掉刘备。焉用何计？
4: 主公，
2: 啊，凤霄，凤霄，荀彧劝我杀玄德，你以为如何？
4: 不可。
2: 为何？刘备英雄也，留下岂非后患？
4: 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为仗信义以昭俊杰，犹怕人不来投。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今以困穷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生畏，必将裹足不前。主公还靠谁来定天下？似这样，除一人之患，而阻四海之望之事，民公不可不察，不可不慎呐。
2: 君言正合我心，适才相信耳。好，明日我即上表天子，推荐刘备领豫州牧。
5: 主公万万不可，主公万万不可表荐刘备。刘备英雄也，其志不在小，倘若假以地盘，则养虎也。其终不会居人之下，不如早早除之。
2: 此虎不可不除，而独不能如此除之。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能因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这郭奉孝与我见解相同，请勿再言。
6: 汉献帝建安二年，正当曹操联合刘备欲图吕布之时，张绣联合刘表屯兵宛城，意欲兴兵犯阙夺将。曹操一面安抚吕布，一面亲启大军分三路讨伐张绣。
4: 报曹军先锋夏侯惇已于御水扎下营寨。
7: 再探。
1: 是。

0: 战，兵分三路而来，足见其势之大，不可与敌。
1: 以文和之意，我当如何？
0: 今令书已固，刘表之军有不足为靠，以在下看，莫如举重投降。
1: 什么？如此说，先生是想让我去曹操帐下做一个低眉顺目的败军之将？
0: 此乃时也，事也，
1: 事也，事也。

0: 将军。
1: 嗯，曹操善于用兵，帐下文臣武将又都能征惯战，今亲举大军15万。

牵马引路。嗯。嗯。嗯。

0: 此城中可有妓女？
1: 下去。昨夜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乃张继之妻也。
0: 哦，生得十分美丽。
1: 但张继乃张秀之叔，况新近此事，恐怕……
0: 张秀人呀，一个败军之将，也配发怒？他也敢有何不满乎？去，领五十甲兵与我去来。去呀！
1: 是。

0: 敢问夫人姓氏？
1: 妾乃张继之妻，邹氏也。

0: 夫人，识我否？
1: 久闻将军威名，今夕幸得战败。
0: 我为夫人才肯纳张绣之降，不然张氏灭族也。
1: 实感将军再生之恩。
0: 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

0: 不知夫人今宵愿与我同席共枕否？
1: 且能侍奉将军，乃三生有幸。只是久住城中，张绣必然生疑，亦恐外人议论。
0: 哦，明日我便与夫人同去城外寨中住。我就甘受如此大辱不成吗？
2: 将军息怒。
0: 哎，息怒！有人淫辱沈娘，汝能无动于衷乎？
2: 如今曹操移居城外寨中，又有猛将典韦中军宿卫，他人非奉呼唤不许入内，如此里外不通，防范严密，倘若莽撞，后果不堪设想。
0: 哎，
2: 将军，此事务必以贾诩之言，万万不可泄露。
0: 啊，
2: 来日等曹贼出帐议事。

0: 将军须臾。
1: 此事你我之间，
0: 嗯，
1: 应该是如此。
2: 将军，
0: 嗯，
2: 后何事？
0: 虎彻，昨日曹操升帐议事，我以新兵多有逃亡为名，请求移屯中军，是何意思？尔可知道？
2: 在下怎能不知？
0: 知道就好。移军之计虽未使曹操生疑，然中军帐外乃典韦宿卫。此人勇猛，极难接近，故传耳来商议。
2: 典韦之卫者，乃那双铁戟，主公明日可请来吃酒，使其尽醉而归。那是。
0: 那时耳便怎样？
2: 我便混入中军，偷入帐内，先盗其戟，此人便不足为疑。
0: 好，就这样。
2: 是。

0: 将军真是海量啊。请。
1: 请。
2: 天气已晚，事不能再饮。
1: 将军虎驾难得一顾，今天就喝个痛快。
2: 主公那里还需护卫。

0: 令郎曹昂，令侄曹安民，他们的尸体找到了，可是典韦将军的。
1: 典韦将军呢？
0: 是典韦将军何在？

0: 主公，
1: 快快！于禁将军他……嗯，
2: 于禁怎样了？
1: 于禁趁乱造反，干杀夏侯惇的青州兵马，你杀死多人。嗯，
2: 怎么有这等事？于禁见我兵败不来相救，反而趁乱造反，落井下石，与我整兵机制。
3: 嗯，哎，报！主公，于禁将军率兵追杀张绣百余里，大获全胜。哦。
1: 主公，
4: 我等紧随于禁将军分路追杀张绣，绣军大败，势穷力孤，败兵已投刘表去了。
2: 嗯。
0: 主公。
2: 于禁，有人告汝滥杀士卒，意欲造反。
1: 主公，这
0: 主公，
2: 青州兵谋反，你不先告我，自行杀害，为何？
1: 贼兵将至，不及回报。主公，
3: 此事绝非于禁将军之过。哦，是我治军不严，故使青州兵乘乱下乡，劫掠民家，大失所望。于禁将军故我而杀之，并一路安抚乡民。
2: 于禁见我到来，不告我，反先下寨，何也？
1: 贼兵将至，不做准备，何以拒敌？
2: 汝不来分辨，就不怕吾冤屈汝乎？
1: 分辨事小，退敌才是大事啊！
0: 主公，
2: 将军百忙之中能整兵兼垒，任劳任棒，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也未能如此啊，
0: 主公。

曹操不仅失了爱将典韦，也失了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幸得于禁等将奋力相救，才使曹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建安三年，袁术在淮南称帝，曹操闻讯，亲率大军17万会合江东孙策、豫州刘备、徐州吕布3路大军征讨袁术。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袁术只得携带珠宝渡淮南下，刘礼峰等率兵死守寿春。曹操又面临着一场攻坚恶战。

0: 请管粮官任俊部下的仓官王后速到我帐中来。
1: 是。

0: 孙策那里借来的40万斛粮食还有多少？
1: 所剩已经不多，17万人呢。

0: 你可用小壶分量，权且就一时之急。
1: 兵士如有怨愤怎么办？
0: 我自有办法。
1: 主公，即使小壶分粮，也只够三日啊。
0: 三日？
1: 是。

0: 就这样吧。
1: 是。3日。3日，
2: 我盛一碗。别插头了，就是。哎，是啊，
3: 哎，
2: 什么戏
3: 呀？下一个。
4: 你强来啊！哎呀，
2: 哎呀，谁有他妈的强吧？哎呀，
4: 成这个戏呀？
5: 小胡分粮究竟谁的主意？为什么克扣士兵？
6: 是啊，
5: 说
7: 克扣士兵，这是谁的主意？谁的主意？
8: 谁的主意啊？
7: 是你的主意，
8: 是你的主意，
7: 是不是？
8: 哼，
4: 我吃了，
5: 到底谁的主意？说。
9: 主公，主公，快出去看看，小胡分粮各寨无不皆怨呐、
10: 啊。
9: 结言大王击中。主公，主公，快想办法，不然士兵们恐要哗变。
0: 我。

0: 正想借汝一物，以压众心。汝千万不可吝惜。
1: 不可吝惜？不知主公欲借何物？
0: 我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1: 什么？主公，我实无罪，你怎能？
0: 我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君必变异。汝死后，汝妻子我养之，汝勿虑也。

0: 来人！
1: 有。
0: 王后故行小胡，盗窃官粮，按军法斩首。
2: 是。
3: 是他呀，我这官呢，我粮官呢，
4: 对，
5: 太可恶了，
2: 是他，
6: 是他呀，
4: 他呀，
6: 管粮官，
2: 该杀，该杀，该杀，该杀，杀了他，丧良心，
7: 杀，
2: 该杀，
7: 该杀。
8: 主公，王后告辞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

0: 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

0: 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

0: 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

0: 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优道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
3: 下来吧，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忙了，上车吧。
1: 谢谢谢谢，太好了，上车吧。
2: 你当过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建川的。

0: 样？
1: 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儿了。金华姐，
0: 啊，
1: 看，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0: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替他收拾着。
1: 哎。
2: 你是干什么的？代码的。

0: 看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没跑，
1: 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子也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
2: 哦，好，
1: 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

0: 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4: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1: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4: 哎，金花。
3: 哎呀，她这是怎么了？
0: 她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2: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2: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2: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2: 谢谢了。
1: 没什么。
2: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2: 行啊。
1: 嗯。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

0: 进去了。
1: 副社长呢？
0: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1: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0: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2: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0: 哦，要车呀。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2: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0: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2: 怎么办？
1: 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谁呀？工程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0: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
3: 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3: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6: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5: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6: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5: 马上走？
6: 怎么？
5: 嗨，搁浅了。社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6: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5: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6: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5: 怎么，你会赶车？
6: 翻不了。
5: 呵，走，套车去。
6: 走。
7: 两个黄毛丫头。
8: 怎么？就是你保守速退，那你忙干好。
7: 副社长回来了。
0: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7: 我送灿阳来了。
0: 啊，
7: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0: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7: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是吗？
7: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0: 老叔，从长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7: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打发了？
7: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0: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

0: 哥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1: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0: 找找吧。
1: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0: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2: 四保守。
1: 你，忙干。
0: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2: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就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1: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2: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1: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2: 你就是看不起我。
0: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2: 累也怪他。
1: 副社长，
0: 怎么样？
1: 人没了。
0: 哎，看你。

0: 过哎呀哎呀哎呀，
1: 这里的山歌啊可太好听了。
0: 在前进那草原坡尾中，咿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
1: 哎呦，怎么了？
2: 雨。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哎，
3: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3: 哎，算了。
2: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4: 不要紧。
5: 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
1: 哎，小伙子，上来吧。
0: 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啊，
0: 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你们到哪儿去啊？
2: 我们去畜牧场。
0: 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

0: 你也一定回来。好，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0: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哎哎，金发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
3: 给你。
0: 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们是来干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0: 你来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0: 呸！
1: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啊，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人家绣这么漂亮的围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建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2: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2: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
2: 嘿，哎，停下，停下，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
6: 快点让路，
5: 快点！
7: 出了什么事儿？
8: 几位姑娘进了山，也没有回来。
5: 嗨，你们快让路吧！
9: 哎呀，快点，快点嘛！
10: 少，少，少。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0: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
0: 这。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3: 嗨，不要紧。
0: 哎，经理，
4: 站住，站住，
2: 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3: 啊，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建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1: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3: 金花。
2: 来得真早啊。

0: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练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4: 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练出铁来。
5: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练过铁的好师傅。
6: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6: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5: 好，
2: 快
5: 说话吧。
2: 嗯。喂，社长同志吗？
6: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2: 喂，喂，
6: 喂，伐木厂，伐木厂。
2: 喂，是管会。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嘿，
7: 玉，
2: 糟糕！
6: 伐木厂，

0: 没来啊？我是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1: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2: 来吧。
0: 好吧。

0: 多漂亮。
1: 金花姐，
2: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2: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3: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4: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3: 哎，对对对，把花
5: 吧。不要，
3: 这个大的，
5: 这个好，这个好。
6: 你们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7: 啊，不是，
6: 你二位是？
8: 我们是打常颖来搜集材料的。
7: 哦，是新闻记者。
6: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7: 不，我们还有事。
8: 哎，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6: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请吧。
8: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7: 好，谢谢。
9: 金花，
10: 怎么你跟他的为友？
9: 金花，
10: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9: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6: 走，参加婚礼去。哎，
8: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6: 去过，你认识他？
8: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6: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8: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11: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8: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6: 哎，
8: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6: 那你可一定来啊。
8: 好。
12: 哎，您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
1: 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阿胖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
1: 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0: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1: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1: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0: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1: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0: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1: 怎么？
0: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会长作弊，罚酒，
1: 罚酒，
2: 罚酒，罚酒。
3: 我不行了，
1: 不行，
3: 别跟我
1: 喝，喝吧，
0: 喝，不行，非喝不行，
1: 对，一块喝，
0: 喝吧，
1: 喝吧，
4: 我实在不会发言，
1: 不喝不行，喝吧，
4: 我实在不能喝，
1: 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
0: 对，
1: 一定要喝。
5: 就这一杯，
6: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1: 敬新人，
0: 不行了，
1: 来，你们
0: 俩来干一杯。
7: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8: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2: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1: 我不用试。
3: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4: 喂，喂喂，等一等，
3: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2: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1: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2: 你。
1: 咱们两个人呐，拉倒。喂，你哪里？
3: 我是社保会。
1: 啊，副社长。
4: 喂，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闹毛子呢。
4: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

0: 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1: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0: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她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1: 不用。
0: 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哎，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1: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3: 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1: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
3: 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4: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3: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4: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6: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2: 闹房？
6: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到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啊。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哦，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1: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这
0: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1: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1: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1: 那好吧。
0: 你们呢？
4: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3: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4: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3: 走吧。
0: 嗯。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装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放时间。
2: 对，
3: 走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我少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呢、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哎，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

0: 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客流，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
1: 老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哈哈，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 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0: 有人说，你们组长就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1: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
0: 那个小伙子呢？
1: 大概在工棚里呢。
0: 啊，我看看去。
1: 好啊，一会儿见。

天。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这儿啊！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3: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3: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3: 三月姐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他说清楚
3: 啊！
2: 快去吧。
3: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2: 老公
4: 去
2: 照顾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再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明大人，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嗯，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0: 给你老中书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

0: 老朱叔，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听。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0: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0: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

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

0: 鸽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钻苇塘。
1: 走，你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2: 对，我蹲着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你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人犯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警察去啊！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

0: 有命才去，快点！
1: 妈的！

0: 嗯，你的说了没有？
1: 是了是了。
0: 喂，
2: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哎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的，
1: 明白？
0: 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说。

0: 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他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哎。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呢。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往里边宽呀。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沏壶茶。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0: 干嘛？
1: 我呀，我叫罗金宝。
0: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1: 这也假不了啊。

0: 孩子，别哭了。
1: 嘎子，这是曲队长。
2: 曲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1: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2: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面子。
4: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3: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5: 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房。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0: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3: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5: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记住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地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冰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好、啊、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3: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3: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啊。
3: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啊，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1: 这是干什么的？
3: 帮官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啊，
3: 这个呀，我也能行。
5: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找刺儿的翅膀的超后代，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0: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6: 是。

哎，青蛙。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了。
2: 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到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

0: 是，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1: 回来，快回来，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2: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哎，快点回来。
3: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4: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3: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4: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3: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4: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3: 是，
4: 请吧。
3: 是。
4: 小程，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5: 是。
3: 谢谢，
4: 请吧。
5: 请。
3: 你好。
4: 嘎子。
1: 报告。
4: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4: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4: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4: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4: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4: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4: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看看。
1: 哎，咱俩换吧。
0: 换什么？
1: 换木头枪啊。
0: 啊，
1: 这是三没人敢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啊，噼里啪啦咚，好不好？
0: 不会，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编剧归我。
1: 行，赌什么呢？
0: 上树捅老郭。
1: 不赌那个，咱俩
0: 睡觉。
1: 喝酒？不敢。
0: 来酒来，来够，来够，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0: 走。
1: 军杀一楼的，还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1: 哎，
3: 你快来，我在这边睡觉呢。旁边使劲啊，旁边背口袋，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
2: 旁边使劲，旁边使劲，
3: 旁边使劲，
2: 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
3: 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嘴巴帽使劲，
4: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0: 啊，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马叔赔个不是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的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3: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

0: 往柳林镇撤。
1: 有多少人？
0: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棒子。怎么样？
1: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0: 好。
2: 姥姥说：“
0: 嘎子，你在这干什么？”
2: 我坐紧闭呢。
0: 哦。
2: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2: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2: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2: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0: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的狼，我也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
1: 嘎子，你挂慌了。
0: 哎呦，哎呦，
1: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0: 哎呦，他妈的，打哪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呦，
1: 杨小根，
2: 哟，
1: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2: 是，
1: 嘎子。

0: 好啊，
1: 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1: 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给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教管着你。

0: 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
2: 呀呀，
3: 老乡们老乡们，当着最好是的兵，杀的想好自己人，杀的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大事要想做解放，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5: 让让让
6: 让让让让让让让
1: 让让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6: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7: 让让
1: 让让让让让你是来接我的吧？
7: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7: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7: 他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啊，你看我一定好利索。
7: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8: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7: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7: 大白，我要走了。
1: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
0: 吃我们抓的鱼。
7: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7: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7: 小英子，大白大妈，
9: 哎，
7: 再见了。
9: 哎，再见，
7: 再见。
9: 再见。
7: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再见，
7: 哎，再见，
9: 再见，
7: 再见，
9: 再见，
7: 再见，
9: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8: 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换一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8: 那是
0: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10: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10: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8: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10: 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0: 嘎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10: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10: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2: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彩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0: 好小子走了
1: 啊。
0: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都开枪了，他妈的！
1: 王大叔，
2: 怎么回事？
1: 逮捕追我。

0: 开枪了。
1: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1: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 哎，是，是。
2: 哼，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0: 不是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
0: 我今天找出来。去，
4: 他妈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4: 你他妈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4: 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去找？
4: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4: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4: 憋死你！
0: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去，
4: 打他妈！
2: 没有啊，
4: 揍你！听说不？
2: 哎呀，你
0: 们去！哎呀，
2: 你干什么？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
2: 走！你撒手！你撒！你撒！撒！
3: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4: 啊，别别，把带回去。这个，嗯。

0: 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0: 嗯，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糟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2: 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完全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你的皇军的干活，皇军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4: 要死。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
7: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1: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
1: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1: 哦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1: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嗯，叫王先生受惊了，
1: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
1: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7: 是啊。
1: 哦。
7: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1: 哦。
7: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是是。
7: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1: 是啊。
7: 这
1: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个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用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干什么你？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1: 老总，辛苦辛苦，
4: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来抽个烟，抽个烟，抽个烟。

0: 样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曼林，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哎，太君！哎呦！
0: 太，你笑什么你？

0: 老陆，钟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局长，报告局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港喽。
1: 是，
2: 局长。
0: 报告局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3: 是。

0: 把火山灭，把火山灭。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棉被来。不对，
3: 等等。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是谁？
1: 压江湖的。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报告太君，黄巾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出来，你打！

0: 地下掩护。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你看，
1: 嘎子，
2: 嘎子，嘎子，
1: 秦队长，报告秦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长，
1: 回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哎呀，朱院长呢？
1: 你好，
0: 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队长，铁队长，铁队长，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狗窝里。现在我交工。
4: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4: 嗯，
3: 没有啊。
4: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5: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给你看。

0: 嘎达，
1: 马威，
0: 嘎达，
1: 冲上马威。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1: 老板叔，
2: 好小子。
1: 胖墩呢？
3: 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1: 大妈，
4: 嘎子，
1: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4: 不是了，
1: 哎哎，
4: 大伟，老爷，
0: 哎，好小子，
1: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2: 哎，嘎小子，
0: 哎，我不要，哎，不要。
1: 胖墩，胖墩，
4: 嘎子哥，
1: 嘎子哥，
3: 你看是不是湿人麻来的？给你，哎，
1: 胖墩，你看，我要闹的真家伙，骨头的，给你，哎。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是，这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0: 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药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7: 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8: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7: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8: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7: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

0: 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 快点走，快点走。
2: 嚯，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1: 哎呦，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0: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啊，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1: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0: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0: 上车。
1: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1: 蛮高级的呢。哎，
0: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0: 学车得坐前面了。哦，
1: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哎呀，
0: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2: 哎，老伴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2: 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啊、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哦，系牢了。
0: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
1: 就、哎、
0: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

0: 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那涛涛呀，
0: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1: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哦哦，
1: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会听他，你自己想。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0: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0: 踩油门。哦。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2: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2: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2: 回家咱不学了
0: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哎，
1: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1: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2: 回家
1: 分居。
2: 拿来，
1: 小样子。等等呢，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1: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1: 三鞠躬，
2: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3: 呀，一鞠躬，
0: 快上车！我的妈，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2: 呀，终于摸到车了。
0: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1: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2: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哎，
1: 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我说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2: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老伴儿，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激情还来激情？刹车啊！
1: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哎呦，
2: 不是你，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1: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

0: 不让学车了。
1: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0: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0: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0: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0: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1: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1: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
0: 好的呀，好的呀。
1: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0: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1: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2: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4: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对，你个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5: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1: 婷婷，
6: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5: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6: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1: 哦！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0: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2: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0: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1: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0: 你赶紧去追他呀。
1: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1: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1: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0: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1: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0: 哎，说说。
1: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2: 快，拿来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0: 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0: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1: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6: 你再说一遍。
0: 说呀说呀
2: 说呀。

0: 三说，
1: 停电了，我爱你。我终于说出来了，谢谢爸爸，哎，谢谢奶奶。

0: 板，您让我订的那个财神啊，一会儿就到。这半年的工资，今天能不能结？啊，好，好，好，好，我在公司等着您。终于要发钱了，这么快？哎呀，你谁呀？
1: 亲，你好，我是财神定制中心的配送员大鹏，您订的财神到了。
0: 哎，吓死我了。
1: 您放心，我跟您说，经我手送的货从来没出过差错。我工作五年了，到现在零差评。哎呦
0: 嘿，真是一模一样啊。摆那儿吧。
1: 得嘞。
0: 哎，财神可不能放地上。哦，
1: 那我给您放哪儿啊？
0: 放这边。
1: 哎，好好，来，我帮你啊。
0: 哎呀，不用。
1: 哎，我来，我来。哎，
0: 不用。哎，
1: 我来，我来。
0: 好。
1: 财神碎了，
0: 你不是说你来吗？
1: 你不说不用吗？
0: 我那是客气客气。
1: 谁知道你套路那么深的？
0: 哦，你负责。
1: 不是，你怎么还能赖上我呢？这个哦，
0: 完了，哎，老板来了。老婆，老板，你又喝大了吧？
2: 怎么订那么大一个财神啊？
0: 啊？哦，新款。财神 Plus，
2: 财神 Plus，
0: 您在这坐一会儿啊。
2: 真是，
0: 站住！老板把你当财神了，你给我顶一会儿。
1: 不行，
0: 必须行。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真不行。
0: 差评吧。
1: 我行。
2: 我来看一看财神。哎，坐的真是挺好，但怎么有青春痘啊？真是。
0: 老板啊，这个青春痘啊，是象征着青春和奋斗，说明咱们的公司要长盛不衰。
2: 还有这个意思啊？啊，行行行，那我再看看啊。哎呀，这做的是不是太细致了一点呢？哎呦，这皮肤还推我，还财神刚是不是动了？
0: 没有啊。老板，你是不是眼睛花了上头了？你到那边休息休息，那边有个休息间。老板，慢走哈。
2: 哎，小胡啊。哎呦，
0: 这咋招灰了呢？
2: 哎，财神怎么又变造型了？这个是什么意思？该不是明年财神要帮我们公司挣2亿吧？那要不3亿、4亿？5亿！真是够狠的，我很开心。这个财神定的特别好，那个又有弹性，又能变造型，然后长得又帅，财神里最帅的。
1: 谢谢夸奖，
2: 客气。刚刚怎么听到男人的声音？
0: 是我呀。
2: 你说一句听听。
0: 谢谢夸奖。
2: 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2: 这不是你说的，
0: 真是我说的，
2: 真的不是你说的，哎呀，
1: 就是他说的。
0: 你看，财神都说是我。老板，财神现真身了，一定是你的虔诚感动了上天，所以财神才来到了人间。
2: 闪开！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我一定能够感动你的财神。你终于来到我身边了，财神呀！哎呀，
1: 行了行了，差不多行了，哎呀，
2: 赶紧来拜啊！财神显灵了，
1: 好了，哎呀，哎，差不多行了，行了，别来。

0: 须的啊。
1: 这个财神好不容易显灵，咱们
0: 啊，
1: 得好好跟他交流交流。
0: 对，
1: 财神，
0: 嗯，
1: 敢问您是怎么来的呀？
0: 骑三轮车，
1: 三轮车，
0: 不是，
2: 财神是说骑三昧真火的风火轮车。
1: 风火轮车啊。那您这身份怎么能骑车呢？您这出门不都驾云吗？
0: 对呀，我要驾云线号。
1: 云线号，天上也限号啊？云，
0: 天堵啊！
1: 天堵，
0: 你别给我添堵了。
1: 我财神好不容易来了，
0: 啊，
1: 给我们变点钱，
0: 变点钱，
1: 变点钱。哎，变点钱就，哎，这个是不是？
2: 老板让你变就变吧，
0: 变不出来呀，
2: 想办法呀，
0: 没办法呀，
2: 差评，
0: 变，什么都能变，不就变钱吗？
1: 哎，
0: 各位，请上演。
1: 哎。

0: 给我差评我也变不出来。
1: 演不下去了吧？啊，我是喝醉了，你们当我瞎？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
0: 不是老板，
1: 要不的话你工资也别想拿了。
2: 老板，
0: 老板，听我说，他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配送员，我们的服务呢就是谁买财神就让穿财神装的来送财神，结果他把财神打碎了，就让我这个穿财神装来送财神的装财神，结果你以为我这个穿财神装来送财神的是真财神，你听明白了吗？哎，老板，虽然呢我不能给您变出钱来，但是我可以给您变几个财神出来
1: 看看。
0: 喂，哥们们赶快来帮忙啊，我马上给你们发地址。老板，哎，我是这么想啊，这个供奉财神啊，
1: 是
0: 就是一个民俗文化哦，是一种心灵寄托，嗯，还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踏踏实实的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财富，您说对吗？
1: 你啊，说的有道理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要踏踏实实的做出有用的产品。产品好了，咱公司业绩才能往上，才能挣钱，是不是？
0: 没错，二位要想日后赚大钱，咱得给大伙儿来拜年，祝各位财源滚滚。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

0: 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李苦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谷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谷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于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彩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谷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谷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的工资。哎，那工会的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谷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谷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谷禅心头依然觊觎。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庐。许林庐山东蓬莱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谷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3: 李谷禅跟许林庐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画店。
0: 那段时间，李谷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画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谷禅压抑的内心。在师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谷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
4: 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
0: 双鸡图是李谷禅为许林庐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鸡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

0: 提到，雪各先生无此操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话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苦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苦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1丈多长的长信。
1: 是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苦禅字写得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0: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苦禅家。
2: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毛主席亲自过问，这事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
4: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国家信任他了。
5: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云、李苦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0: 李苦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2: 他这实践中讲理论，他每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3张4张5张都有可能。
6: 他上课读的画几笔，画几笔就神笔，因此呢我们就拿了宣纸，现在这张纸好你试试，明天那个学生拿这个纸好，他试试。
7: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横摸，我是竖摸横勾，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样用摸很丰富，很有变化。
0: 生活磨砺的李苦禅，李苦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

即五六十年代，李苦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其纵、雄强豪放的画风。

0: 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运动一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揪出的第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李苦禅。后来又因他曾在抗战期间从事过地下工作，被造反派们污蔑为有投敌失节行为。
1: 他被打得比较厉害，因为他身体好啊，这个在这屋子里用鞋底抽他，
2: 在男生宿舍临时弄的那个小牛棚，就隔着房间关着。那造反派有三个审他，你把你全部社会关系给我开出个名单来。
0: 在那个特殊年代，李苦禅曾经几次想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但无可靠的保密方式传递，他做地下工作的社会关系组织尚未解密，所以他坚决不能写。
2: 我父亲只有那一次跟我讲，说我什么都不能写，说你爸爸当年是帮过地下工作，就说这一次。
0: 1972年的春天，时局有所改变，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画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批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
3: 当时国务院有一个绘画组啊，绘画组呢，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亲自让成立的啊，说这个把这个宾馆呢，把什么重要的地方啊布置一下，别老红海洋了。
4: 当时是三白，怎么叫三白呢？白吃白住白画。
0: 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在美术界，这一事件被称为画宾馆画，李苦禅因此而被解放出来。此时他已辍笔7年。
5: 我的感觉，那个时期是苦禅先生又进入到又一个高峰。
0: 那段时间被压抑得太久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他日夜挥毫，义务作画300多幅。

0: 谁也没有想到，李苦禅的命运很快又发生了逆转。画宾馆画后的第二年，1974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美术界也组织了一场批黑画运动。所谓黑画在美术馆展出，李苦禅的作品也在此之列。
1: 正好他那张画呢是八朵荷花，江青说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因为苦老画的荷花它不是那么饱满，都露着帘帽露着心嘛，是不是残缺不全，说你这个是公鸡八个样板戏。
2: 那翠鸟是我们江青就瞎编瞎往上戴帽子，可笑。
0: 李苦禅怒

0: 对群间冷笑而已。李苦禅的学生张庚希曾经在文革期间去看过他，至今还记得李苦禅当时的模样。
1: 不潦倒，不苦闷，他一贯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也就是死的都不怕，他还怕你这点事儿。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

0: 那就心花怒放。他一辈子不大画红梅的，都画白梅啊。最代表他心情的是红梅怒放图。
1: 借着酒劲儿，李苦禅冲到画案前画了一幅红梅，取名红梅怒放图。丰满的构图，浓艳的色彩，无不写着喜悦之情。这幅画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上反响强烈。打倒四人帮以后，李苦禅恢复了名誉和教授职务。虽然此时已是79岁高龄，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大幅作品。以前有人说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画不了大幅作品，他要为中国花鸟画争口气。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3张丈二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2: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1: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彦。
0: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的画，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苏州梅兰菊，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1: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7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以喻祖国华夏昌盛之意。老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虎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

0: 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1: 忽然看到一个老人进来，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林风眠先生？哎呦，我父亲当时腾就从椅子上就起来了。
0: 当年25岁的李苦禅在北京美术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林风眠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苦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3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釉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凌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釉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2: 我真是爱他，我纪念他，我也希望你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3: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4: 所以，咱们李苦禅画派这当之无愧。
5: 李苦禅老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一个人物，是十一代的这个宗师。
6: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杀！
3: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5: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6: 我来连，嘿！
5: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配合民主监督等工作。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举办。
0: 山西调整最低工资标准，10月1号起实施。
1: 我省首条直飞美国全货运定期航线开通。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2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及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关于支持配合93学社中央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

0: 改革开放，不断积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持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扎实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严的标准，保持实的作风，深入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不断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整改整治，精心组织开展回头看，系统梳理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对需要继续整改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总结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全力支持配合九三学社中央开展民主监督，坚持同题共商、边督边改、厉行厉改，扎实做好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流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坚决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重要生态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老旧小区的电梯通到了家门口，社区食堂的饭菜飘出了家的味道，这些看似细小的变化，却是老百姓心头最实在的温暖。近年来，我省各地从群众最期盼的关键小事入手，一针一线地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在精细治理中夯实民生根基，让群众生活质感更足。
2: 这里是新洲，我现在位于和平东街社区和悦小区，这里呢前不久刚刚完成了改造，地下管网全部更换，路面平整畅通，居民的生活环境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3: 新洲市新府区和平街街道和悦小区建成年代较早，过去小区路面破损、管网老化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居民。为此，小区启动了改造项目，对7900多平方米的路面进行了沥青硬化，还更新了雨污水管道、绿化树池石等，并征求居民意愿加装了电梯。
4: 原来呢，阿姨在面前上爬四楼会好大点，有了电梯以后，直接就到门口了。
3: 不仅如此，街道还打造了书画室、未成年人活动室、公益自习室等便民空间，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5: 24小时都可以过来进行一个学习，配备了水，还有就是必要的一些日常用品。
6: 以绣花功夫深耕基层治理，持续做好完善社区全龄服务，建设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
7: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潞州区潞才社区的便民食堂。临近中午啊，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了。这里的饭菜不仅价格非常亲民，而且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还有额外的优惠甚至免费政策。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0: 辖区不少老年人双职工家庭存在就餐难题，聚焦群众饥难愁盼，社区建起可容纳200人的便民食堂，解决了居民舌尖上的需求。
1: 我们每天一早就是前往当地的农贸市场采购食材，日常做到炒菜也是少油少盐，每天的菜品也是定期的轮换。
0: 群众的需求清单就是社区的工作清单，社区还响应居民需求开设了模特班，成立了青年关爱中心，办起了暑期课堂，让孩子们课后有人管，成长有人陪。同时，社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去柜化改革，将传统的办事大厅升级为温馨的便民家庭客厅，通过潮汐岗位一站式集成办理，让服务从面对面转为肩并肩、手拉手，
2: 全方位的服务于我们这个整个居民的工作。在这个社区里边，我觉得这就非常幸福。
3: 对我们来说，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就是最好的成绩单，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好大家的贴心人和服务员。
0: 新州台和长治台报道。

0: 2026年9月4号至5号，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第十次拉开帷幕。十年间，太原论坛成为山西能源转型的推动者，也是见证者。恰逢“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这场年度能源革命之约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及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本次论坛坚持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特色，将举办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数字赋能、绿色金融等10多个专业领域，充分展示10年来我省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
2: 论坛期间，我们将举行能源科技创新发展的平行论坛，多能融合和碳综合学术研讨，将发布基于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关键技术和装备，面向能源转型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智能电网协同控制与安全运行等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榜单，为技术找场景，为企业找成果。
1: 作为国际能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截至目前已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为进一步深化山西与英国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本届论坛确定英国为主宾国，
3: 首次采用双主宾模式。在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的基础上，创新设置中美主宾央企论坛，体现产学研用全链条贯通的理念，推动能源领域科研成果、技术成果等在山西转化。
4: 今年将继续组织国际圆桌对话会议，同时我们紧扣10周年的这样一个节点，我们首次推出了大使茶座走进山西及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组织外宾走进能源革命的一线项目、绿色低碳的示范工程和重点科技的创新平台，深化同各国宽领域多层次的务实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贡献我们山西的力量。
1: 同时，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也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能源博览会按照成果、综合、专业3大板块，设立了能源转型发展等10个展区，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覆盖能源产业全链条。目前已邀约

0: 400余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展览面积、参展商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1: 本届的能博会呢，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的新：一是展览主体新，二是展览的业态新，三是主题展品新。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高规格、专业化、产业对接活动，实现以展聚商、以会促产、以贸赋能，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
0: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算力成为能源转型的新变量。为此，碳源论坛今年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平行论坛，围绕顶层设计、技术攻关、实践探索三个层面展开研讨，
2: 探讨电力市场和碳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品种互认、数据共享、监管协同等方面的路径，推动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力争为各方搭建一个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外，本次论坛坚持节俭办会、低碳办会，大会保障用车为新能源车辆，会场用可循环利用材料搭建，电子化会议手册、无纸化会议服务将让低碳真正成为碳源论坛的名片和内核。山西台报道。8月17号到1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张韶华在大同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在市信访接待大厅，张韶华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每日接访量、来访事项和接访流程。在平城区文兴社区和综治中心，了解基层治理创新、矛盾纠纷化解和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调研中，张韶华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调研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深化领导接访包联，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3: 8月19号，我省开通了一条从太原直飞美国芝加哥的货运航班，满载100吨机械设备、日用品等货物的全货机航班，从太原五速国际机场平稳起飞，飞往美国芝加哥，标志着我省首条直飞美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正式开通。
4: 这里是太原五速国际机场，现在是8月19号的上午9:30，我身旁的金鹏7467次航班刚刚抵达，机场物流工作人员准备装货，这架飞机呢也将在今晚飞往美国芝加哥，这也是我省首条直飞美国全货机定期航线。
0: 升降平台车连通这架波音747-400飞机内舱后，由华东、华南、华北等地集散过来的100吨跨境电商货物、电子产品、服装、设备等货物陆续进舱。
5: 前期做库区扩容和规划，待运区雨盆加高和延展工作，同时提升装卸搬运、低温仓储等能力，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
0: 据了解，这趟太原直飞芝加哥的航班由波音747-400大型全货机直飞，计划每周一班，周三出城，单次最大载货量约100吨，运输时间由过去中转的3-5天缩短至24小时以内，时效提升2倍。为保障大型货机稳定运行，太原机场海关靠前服务，量身制定全流程监管保障方案，帮助航司快速适配口岸监管要求。
6: 我关组建工作专班，优化货物申报、实货查验和监管放行全流程，推行提前申报和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切实提高通关效率，提高跨境物流便利化水平，为航线稳定运营打造高效、便捷、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常态化运行后，这条航线将进一步搭建起连通北美市场的空中丝绸之路，有效打破我省外贸货物过度依赖沿海口岸中转的格局，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对现行最低工资标准作出调整。新标准自今年10月1

0: 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均上调200元，分别是一类2350元、二类2250元、三类2150元。同时，相应提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13.5元、二类12.9元、三类12.4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25.3元、二类24.2元、三类23.3元。我省最低工资标准是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性工资，但不包括下列各项：一、加班加点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和航车等特殊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据了解，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山西台报道。
1: 依靠深加工和智能大棚，我省特色种植正在打开新销路。朔州应县的青刀豆速冻以后出口国外，晋城泽州的五彩椒当天采摘，当天发往上海、深圳。种法大同小异，销路各显其能。打好特优牌，我省的特色农产品正走出田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在朔州市应县南河重镇段寨村，这几天青刀豆全部成熟，工人们正抢抓农时集中采摘。
2: 过了100多谷子，你每天能下个200来斤。现在摘的标准是8谷分以上，摘下来以后再加个。
0: 采摘装箱10分钟后，这些青刀豆就会被送往附近工厂。在加工车间，青刀豆要经过初筛、去尖、漂烫、速冻等多道工序，一天能加工20吨。
3: 蔬菜在单吨间里面通过-35度急速锁芯、锁温、保湿，保留了所有的营养成分。
0: 这家企业还能深加工甜玉米、辣椒等应季蔬菜，蔬菜的残次品边角料只供周边养殖场。
3: 全年能加工各类蔬菜20000吨，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产值约5000万元。
0: 朔州应县靠深加工把蔬菜卖到了国外，晋城泽州则靠智能大棚把五彩椒卖到了全国。在泽州县沙沟村的设施大棚，五彩椒迎来丰收期，村民们正忙着采收。
4: 平均每天的采收量6000来斤，当天采摘下来，当天打包好，主要是发往上海、深圳等全国各地。
0: 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设施农业标杆项目，去年以来，沙沟村的合作社牵头，把70户村民的200多亩土地集中流转，建起拥有64座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的种植基地，统一种植，统一管理。
5: 咱们棚内温控滴灌、补光等智能化设备应用俱全，能精准调控棚内生长环境，所以长出的柴椒个大韧横，品质高，单果重量可达半斤以上，在市场上也很强的竞争力。
0: 目前基地年产五彩椒160多万斤，全部是订单种植，种多少卖多少，什么价提前定好。周边有100多名村民在这里干活，挣上了工资。
6: 我用七亩地粮着给了合作社拿稳定的租金，现在用给大棚干活，每月工资挣着呀，也说可以。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大棚干活有工资，沙沟村的村民靠这棚五彩椒多了一份踏实收入。打好特优牌，我省特色种植正打开销路，种出好日子。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7: 昨天，山西省慈善总会更名为山西省慈善联合总会，并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同日，省慈善联合总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启动慈善进行时品牌活动。未来5年，省慈善联合总会将聚焦会员体系扩容、慈善品牌打造、专业智库建设、数字化转型等重点工作，健全省市县三级慈善服务网络，努力建成省内标杆性枢纽慈善组织。
8: 助建事业。
7: 8月17号到19号，2026年度技能山西职业技能竞赛暨第6届山西省建筑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晋中举办。大赛设置砌筑工、装饰装修工、智能楼宇管理员、燃气具安装维修工4个赛项，涵盖理论与实操。 全省16支代表。

0: 队共188名选手参赛，赛事紧扣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趋势，有机融入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最终24名选手脱颖而出，斩获各赛项个人前六名。
1: 8月19号，七夕落日合唱派对在晋中平遥古城举行，中央歌剧院合唱团携手多位新锐音乐人，与现场游客共同开启万人实景大合唱。活动设置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让音乐与千年古城激情碰撞。今年暑期，平遥古城还联动200余家商户推出好样的古城文旅体验嘉年华，并推出研学、数字艺术光影秀等多种文旅体验新形式。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太原小雨31到18度，小甸区小雨32到20度，大同小雨转中雨31到15度，浑源小雨28到16度，朔州小雨转中雨28到16度，怀仁中雨转小雨30到18度，忻州小雨31到19度，五台小雨22到14度，吕梁晴转小雨30到19度，蛟城小雨31到20度，晋中小雨31到19度，平遥晴转小雨31到21度，阳泉小雨31到20度，平定小雨30到20度，长治小雨转晴30到19度，长子小雨转晴28到17度，晋城小雨转晴30到20度，沁水晴31到19度，临汾晴34到24度，洪洞晴34到23度，运城晴35到25度，闻喜晴35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不断丰富场景，优化业态，创新模式，引入国际化的蒙语 IP，
2: 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
3: 晋中十五五，怡然见晋中，甜美一座城。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慢生活，这是晋中人的生活常态。怡然，这是游客在晋中的日常。怡然见晋中，甜美一座城。十五五，晋中不光只是想让游客来看看，而是想让人们停下来住进去，玩得舒服了，走的时候还想着再来。那怎么把怡然这份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消费优势？晋中这场发布会上给出了答案。
2: 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啊，出彩出圈，文旅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6%。

0: 成为促进群众就业、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63个 A 级景区，69处国保单位，文旅业增加值占 GDP 的6%，晋中一个市占了3个全省第一。在晋中，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介休绵山，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全国级的 IP。今年五一节前，晋中还登上了首批中国十大甜美城市榜单，怡然见晋中成为最具辨识度的城市 IP。
0: 15期间呢，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持续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水艺术、休闲度假美食三大主题之旅，加快把文旅业打造成为全市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三大主题是方向，那具体怎么落地？做深体制、做活场景、做精融合、做优服务。15/5的晋中围绕怡然二字要做好这四篇文章。
0: 做深体制文章，打造高品质的旅居目的地，以怡然见晋中统揽全市的文旅资源，深入实施旅游景区的强基换新行动，支持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头部景区迭代升级，配套一批怡然数级精品民宿、怡然味道特色餐饮、怡然竞品非遗文创，构建全域、全季、全流的特色产品矩阵。
1: 这篇题志文章怎么写？晋中15/5旅游资源要的不是数字，而是升级。平遥古城要更新，乔家大院要换新，连民宿、餐饮、文创都统一打上怡然的标识。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您来晋中吃住行游购娱都会带着怡然自得的味道。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做活场景文章，打造高人气的消费集聚地，加快中心城区向旅游休闲城市的转型，将景区、街区、商圈、文博场馆串珠成链，深耕夜间经济，打造光影演绎城市书房、深夜食堂、非遗工坊、户外露营地、青春音乐季等新空间，让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
1: 把景区、街区、商圈、文博场馆串珠成链，平遥古城有了光影演绎，榆次老城有了深夜食堂，左权太行山里多了音乐节，让您从单独看景变成全天都有事儿干。
0: 做精融合文章，打造高标准的产业示范地，坚持文旅牵引、百业赋能、全域融合，做强文旅加，让旅游流量变成经济的增量。
1: 这篇文章的核心就一句，流量变增量。怎么变？康养、文创、美食、体育、科技多条赛道同时发力，游客在平遥逛完古城，还能去绵山住几天康养民宿，顺带看场国际摄影展，从打卡游变成深度体验游。
0: 做游服务文章，打造高便捷的旅游体验地，刚性落实游客投诉5分钟响应、1小时快速的工作机制。
1: 游客投诉5分钟响应、1小时解决，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硬承诺。厚道晋中不只是口号，是一套服务体系。一码游晋中在手，吃住行游购娱全搞定，人来了服务跟得上，才能变成回头客。
3: 深耕细作，做好文旅家，引入国际化的文旅 IP， 力争到2030年全市游客的接待量过1亿人，旅游总产值上千亿元。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

0: 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蓝小林，他今年24岁。蓝小林的老家是在江西的赣州，现在呢，他是在北京做摄像的工作。很巧的是，2017年的时候，蓝小林就曾经参加过一次《等着我》的节目录制。不过那一次啊，他并不是作为求助人来寻人的，他当时是《等着我》的节目摄像师。
1: 我叫蓝小林，然后呢，我是一名电视摄像，之前有来拍过这个节目，当时在那个位置。
0: 作为一名摄像师，蓝小林在现场见证了很多亲人的团聚和重逢，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一次，蓝小林又来到了《等着我》，他说啊，他鼓足了勇气来寻找离家出走22年的妈妈。蓝小林从小生活在江西老家，因为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他呢是和爸爸

0: 一起生活，饭是爸爸做，衣服是爸爸洗，而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妈妈。蓝小林既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当然他也问过爸爸，说爸爸，我怎么就没有妈妈呢？而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你两岁的时候你妈妈就回四川了，别的就什么都不再说了。在蓝小林六岁那年，爸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决定离开江西赣州老家，去到广州打工。那之后呢，蓝小林就跟着自己的二伯和二婶儿一起生活。二伯二婶家有两个孩子，蓝小林第一次从二婶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寄养到我二婶他们家里了，我二婶就跟我说，他说你进了这个家门，你就当这个家是自己家嘛。然后我二伯也是常年不在家，在外边打工，是我二婶就是抚养我们三个孩子嘛。因为我生病那段期间一直是他照顾我，他带我去治病，然后一直陪伴着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我的母爱是从他身上那个时候开始寻找的。我认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应有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0: 在二婶的身上，蓝小林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一样的温暖，他觉得呀特别幸福，心里暖烘烘的。但是他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自己的妈妈。八岁那年，有一天蓝小林在家里烧柴火，哎呦，一不小心把自己家的厨房给点着了，幸好他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已经烧的是黢黑一片了。当时啊，二婶是去地里干活了，蓝小林特别怕大人回来了会责怪自己，所以呢，他赶紧就从家里跑了出去，躲到了山里。他想啊，什么时候等二婶气儿消了，我再回去。可是天很快就黑了，小林想往回走，却找不着下山的路了。就这样，蓝小林躲在一棵大树底下，饿着肚子，周围呢是一片漆黑。他特别的害怕，一个人蹲在地上，不停地哭。这个时候，他真的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多么希望妈妈可以马上出现在他的身边，保护他呀。就这样，小林哭着哭着靠在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二婶出来找到了蓝小林，当然二婶没有责怪他，还给他做了晚饭，而这件事呢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呀，蓝小林却发现他开始对妈妈多了很多的好奇，他也不停地追着问二婶，哎，二婶，我的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她个子到底有多高啊？她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家呢？每当问到这些的时候，二婶总是告诉她，别急，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小林在二婶家生活了七年，在他十三岁那年，爸爸呢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而且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广州生活。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接到他广州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爸在广州开了一个杂货店，他平常其实也不忙，但是我们在一起呢就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他从小到大他根本也没有了解过我。我去他那待了有两三个月吧，我们经常都在一块儿，但他有时候吧，他宁愿自己出去一个人散心，他都不会跟我待在一起。我们之间隔阂太大了。我在我爸这儿得不到那些我想要的父爱以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反正也是独立的，我就应该可以自己出去独立生活了嘛。
0: 蓝小林来到了广州，跟爸爸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在广州啊，帮爸爸开杂货店。但是他发现自己因为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在一起生活，父子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在离开之前，只有15岁的蓝小林又一次问爸爸，我的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当年她为什么要回去四川呢？而这一次，爸爸终于告诉了他。

0: 原来啊，妈妈的老家是在四川，当年呢，爸爸妈妈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妈妈嫁到了江西以后呢，生下了蓝小林，但是蓝小林的奶奶脾气特别不好，经常跟妈妈在相处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再加上后来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之间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经常的吵架，所以啊，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妈妈决定要离婚，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四川。在离婚之前，妈妈也曾提出想带着儿子蓝小林一起走，但是小林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所以最后妈妈就一个人离开了。终于知道了妈妈离开的原因，蓝小林心里特别的复杂。一方面，他觉得妈妈有点狠心，你看这一走十多年了都不回来。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妈妈临走之前也曾经提出要带着我一起走，那就说明当时妈妈心里是有我的，妈妈是爱我的。可是你看，十多年过去了，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妈妈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呢？
1: 当时是2008年汶川地震嘛，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就是它波及特别大的范围，然后我从小又知道我的妈妈是四川人，那个时候我想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找妈妈的这个事情放在心里边。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做过很多，做过针织，做过跟着我小就三叔也做过水泥小工嘛，然后也做过电子，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我的梦想是来北京奋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了有一段时间钱，我说我来北京。在火车上的时候因为胃疼，然后就给疼晕了，疼晕了醒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钱包手机什么都被偷了，那个时候特别无助，那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黑了，黑暗了，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助了。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工会，那个时候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进去了，进去里边全是大爷，全是年纪很大的一些人，然后就吃了一顿晚饭嘛，那个饭当时是白菜汤啊什么的，我很饿很饿，当时这么大个盆子我吃了三大盆。
0: 之后蓝小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最开始啊，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做过很多份工作，在服装厂打杂的时候，为了多挣一点钱，他曾经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天的时间他运了500多件衣服。工厂里的电熨斗很大，功率又高，一不小心呢就会把手给烫到，火辣辣的疼啊，而到后来呢烫的都麻木了。蓝小林说，最疼的一次是在钉牛仔裤的扣子的时候，也有一次啊，他一不小心把这整个扣子都给钉到了手指头上，钉穿了，这手指头都瘪了，赶紧去了医院做了手术，才把这扣子给取了下来。而小林很坚强，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又赶回去工作了。但是蓝小林也说，那时候啊，最疼的不是手而是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别的同事受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或者来厂里送药，或者是陪着去医院看病，这些啊让他非常的羡慕，因为只有他是连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做的。那个时候蓝小林也曾经埋怨过妈妈，他甚至恨过妈妈，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妈妈的照顾呢？你看妈妈当年离开家，她又不是不知道江西老家的地址，她怎么就不回来看看我呢？那些年蓝小林只有一个念头，多赚点钱。因为爸爸有了家庭，她不再想去打扰爸爸，可妈妈呢又不知道在哪里，她的身后没有依靠了，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在拼命工作，没有再想过去寻找妈妈。
1: 然后那个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就跟我一样想在北京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然后他当时就推荐我进了这个行业，当时是一个设备租赁公司。

0: 那个公司是，就是这种摇臂。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组装摇臂，然后解决摇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嘛。然后每天还能看人家怎么拍、怎么拍、怎么看构图，然后去跟着别人去学东西嘛。后来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行。然后那一年我就拼命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平常早上五六点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两三点。
1: 2017年，蓝小林作为一名电视摄像师，他参加了《等着我》的节目录制，看到那些在节目中团聚的家庭，他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又充满了羡慕。尤其是在节目现场，他看到啊，有一位被寻人已经过世了，找到了亲人，但是永远不能相见了。哎，那种遗憾伤痛让蓝小林心里有所触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了，他开始宽慰自己，妈妈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或者是妈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没办法回来？当然他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希望之门打开的时候亲眼见到自己的妈妈。但是爸爸只知道妈妈是四川泸州人，知道妈妈的名字，但是却并不知道妈妈老家的准确地址。所以蓝小林一边在等着我节目报了名，一边也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们扩散寻找妈妈的消息。
0: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加速了对妈妈的这个寻找嘛。后来我就特别急迫地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今年24岁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但是我爸还是以前那样子，不知道，他就认为，他说你妈妈以前是把你抛弃的。我说我这么坚强的挺到现在，我说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我要是不能见到我的亲生母亲的话，我觉得我就白活了这一辈子。我是相信我的母亲她抛弃我是有原因的，不管结果是她有家庭她有孩子她认不认我，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小林兄弟你好，我是舒东。
1: 舒哥你好。
0: 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妈妈我们帮你找到了。但是是这样，妈妈呢现在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她有一些顾虑，不能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跟妈妈讲了你在寻找她的这些情况，包括你的一些心里的想法纠结，妈妈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着急，她怕你以为她不要你，她怕你以为她不爱你，所以她来了北京。小林，来，坚强点，兄弟。虽然现在第一时间不能见妈妈，我们跟妈妈先连线，好不好？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妈妈。来，
2: 儿子，儿子，妈妈们也不要你，儿子。妈妈也爱你，你的生活妈妈珍惜了20年，儿子。其实妈妈每一年都在找你，妈妈一直都在牵挂你。每一年正月26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都一个人偷偷的发呆。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有没有人跟他过生日，我不知道我。

0: 的儿子过得好不好？
1: 寻人团经过调查了解到，妈妈呀，当年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一方面呢，确实是和蓝小林的奶奶有很严重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呢，和蓝小林的爸爸也是经常吵架，所以最后只能选择离婚，她回到了四川老家。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妈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非常的不好，也没有工作，虽然特别想孩子，但是没有条件回到江西去看他。再后来，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对妈妈以前的生活呢也并不知情，所以妈妈也就没有办法去找小林了。不过妈妈一直把孩子记在心里，包括孩子的生日啊，每到蓝小林生日这一天，妈妈都会自己悄悄地煮上一碗饺子，或者是买上一小块蛋糕，哎，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蓝小林。当妈妈得知蓝小林在找她的时候，她也特别的激动，表示一定要和儿子相认。而且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也对此非常的支持。
2: 妈妈跟我们讲了，其实家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叔叔也愿意接纳你，愿意等着你回家，所以现在我们去二现场跟妈妈聊聊好不好？
3: 谢谢大家。
1: 蓝小林终于找到了妈妈，他不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他说他会更加努力，珍惜未来有妈妈的每一天。在这儿我们要祝福这位曾经的同事蓝小林，希望他的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